0: 海夜上海系列活动启幕，多中心、多场景、多业态，各区拿出实招促进夜间消费。
1: 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全国1290万名考生走入考场。上海此刻带来记者连线，直击高考现场。
0: 全国首条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在沪启航，首批游客搭乘爱达摩都号，开启3天2晚海上漫游。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启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
0: 伊朗谴责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被曝在伊朗周边多国设据点。
1: 世界杯伊朗代表团10多人遭美国拒签。
0: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颖。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南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7.8度，最低气温21.3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后天均为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昨天播出报道，聚焦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陈英华说，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五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塑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居民对此深有感触。
4: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

0: 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修订的重点。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征求意见稿第24条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新增的3项分别为：一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条极为重要。现行条例对提取使用采取列举方式，使用范围有限，新增这一条款将为适应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拓展空间。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聚焦职工商品住房购买支持，用途有限，在此背景下，大量资金处于沉睡状态。住建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达1090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8%。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当前房地产市场已进入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房屋老龄化、房屋安全管理等问题日益突出。公积金明确支持装修，正是对存量房市场需求的精准回应，体现了政策从买新房向新房与旧房并重的转变。
1: 原来条例中啊，已有这个大修自住住房的规定啊，这一次呢，修订稿其实明确把装修自住住房单独列为这个提取的情形啊。那这个变化它影响它肯定是直接的啊，尤其是对于这个二手房市场，无论是这个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啊，房屋安全性的性能的提升啊，还是居住品质的改善啊，这个装修它都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公积金在这个装修方面的支持啊，将为好房子的建设提供实实在在的这个金融支撑啊。
0: 除了提取范围扩大，此次修订征求意见稿还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调整顺应了灵活就业的新形势，将覆盖范围从单位职工扩展到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群体，让他们也能享受普惠金融的福利。
2: 生物医药是上海3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上海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之一。作为全球50强的药企，中国生物制药旗下的正大天晴全球研发总部昨天在上海闵行落成启用。这里将建设跨学科跨行业的创新药械孵化园区，同时打破行业壁垒，拥抱 AI、 大数据、新材料等前沿技术。作为是重大工程，项目总投资超18亿元，包括一栋研发综合楼、2栋核心实验楼和1栋人才公寓。目前一些未来产业已经入驻。云帆未来是上海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的重点引进示范性企业，专注于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与临床转化。以脑机接口的核心感知器件神经电极阵列为例，技术团队创新采用了超柔性光刻胶材料，它的弹性模量与脑组织高度匹配，可降低植入后的机械损伤和免疫排斥，实现与神经组织的共生式融合。公司 CEO 联合创始人叶天阳介绍，
3: 我们公司是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使用新材料、使用柔性材料来制作脑机接口的公司，而马斯克使用是塑料材料来制作，我们的材料比它柔软上1000倍。全球多家医院完成数十亿的人体实验，同时也已经得到非常好的数据，我们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然后发展壮大。
2: 依托上海的国际化水平和产业集群优势，正大天晴全球研发总部还将对肿瘤等重大疾病现有疗法在有效性、安全性与耐药性上的世界性难题进行技术攻坚，建立一个立足长三角、面向全球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圈。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正大天晴董事长谢成润表示，
4: 一方面是我们的早研创新，一方面的话呢是我们的临床开发，

0: 其实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以去跨学科、跨领域、跨平台的一个孵化器，链接全球的一个有越来越多的上下游，包括创新的企业，变成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聚集地。
1: 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一季度对外授权约600亿美元，全年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不过，中国创新药出海过程中依然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准入难等痛点。为此，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国际化发展协会也在昨天正式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聚焦生物医药国际化发展的专业化社会团体，汇聚了恒瑞医药、信达生物等行业龙头，将立足上海，为中国医药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支撑。
2: 中国胰腺病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昨天在上海举行，依托全国多中心协同攻关，我国在胰腺癌大数据平台、新型靶向药和个性化疫苗研发等领域取得关键突破。会上，上海瑞金医院重磅发布其自主研发的胰腺癌 mRNA 疫苗，有望将胰腺癌术后复发率从70%降至20%。一期临床试验共入组16名胰腺癌术后不耐受化疗的患者，截至目前，16名患者已随访57周，术后复发率仅为6%。
1: 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家参展企业参与，展览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展会规模创历史新高。据初步统计，本届上海老博会参观人数约为10.3万人次。记者在闭幕日当天看到，虽然有不少子女陪同父母前来，但更多银发族结伴而行，自己做主，展现出主动享老的新气象。请听报道。
3: 往年老博会闭幕日午后，各展馆便逐渐冷清，但这个周六下午，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1-W5馆内依然人头攒动，轮椅等选择众多，补贴明确的实用产品被集中咨询体验。
4: 1800就能买了吗？
5: 对，现在能领国家补贴，承重200斤。
4: 超过200斤吗？
5: 超过200斤的话，就是刚才那一款。
4: 那个能折叠吗？
5: 能折叠。
3: 闭幕日正值休息日，不少子女得以陪同父母前来。宋先生带着爸妈直奔眼花缭乱的各家外骨骼机器人展区。由于两位60岁出头的老人身强体健，最终一家人在老博会首次集合了乐器展的乐龄街，留下了更多足迹。
6: 我带他们过来，就有那个外骨骼机器人，先来体验一下，看他们的意愿。
7: 儿子有这个孝心，带我过来看。我到哪里去看？人家看我这个身材，要活力了。我喜欢听的，喜欢吃，正好路过这里来。
3: 虽然有小辈陪同，很多老人还是自己做主。李女士拉着在沪留学的印尼侄女来逛展，不仅自己买买买，还当起向导。
8: 她现在放假了嘛，我就带她过来了，顺便了解一些养老的东西啊，什么都想看。你看我买了很多，又是尿不湿，又是呼吸，又是这个，哎呀，很多了，我还没逛完呢。她不掺我的，我做主的。
3: 3天展会，75岁的丁阿姨打卡了2天，主要寻找一款小巧的 AI 陪伴机器人。逛展过程中，她购置了不少养老产品，也不放过各类产品体验。
9: 很好，很有长知识的，好多东西都没见过，都尝试。我第一次来，下午2点钟来，看到3点钟还没看够，我说我今天要来仔细看。
3: 在深圳无心认知展台，一款 AI 仿生大熊猫吸引了丁阿姨的注意，抱在怀里爱不释手。但丁阿姨目标清晰，体验过后继续寻找心目中的陪伴机器人。
9: 好可爱哦。你好你好，你几岁啦？
10: 这个毛毛绒很容易沾灰的，我要找一这个机器人。
3: 首次参展的无心认知品牌经理胡丹感慨，本届展会上科技助老产品百花齐放，竞争激烈，但只有从用户实用角度出发，注重隐私保护、内容积极的技术才能走得更远。
11: 我们就瞄准的是医疗使用场景，减缓老年人认知障碍方面是有显著的作用的。我们给他植入了情感大模型，他更多的是想去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我们也做了离线版本的应用，针对于医院呢，可以搭建本地化的服务器。
3: 从被动养老到主动享老，从机构专用到家庭友好，是这届老博会呈现出的明显趋势。 主办方上海银发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0: 总经理马志文表示，部分展品有望进入上海首家银发商店轮转，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在家门口体验到最新的养老科技和优质的银发服务。
1: 今年出现了更多科技向善的、价格亲民的、功能合适的产品，我们上海银发商店也设有展台，展后我们将把这些产品进行一个梳理，选择适合我们居民的入驻到银发商店，继续保持我们商店的一个商品流转，定期更新，真正将上海老博会做到3+365。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2026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昨晚在静安区张园启动，从6月到9月，围绕夜购、夜食、夜娱、夜读、夜秀、夜动、夜游七大维度，近200个夜间经济特色活动将在全程绽放，以城市之美加高质供给，成就超越期待的精彩夜上海。请听报道。
3: 夏夜，当灯光与微风交织，漫步在苏州河畔，别有一番专属的上海韵味。在光复路沿线，百年之夜苏河潮韵非遗造物周已经开市，市集以云南非遗中金、木、土、布四大造物体系为亮点，把古老技艺化作可尝试、可感知的生活美学。百联资控产品研测部副总监曾玉泽介绍，市集加入造景、演艺、工坊等元素，将文化气韵悄然融入苏河街景。
4: 这个地区就是有苏州河本身的这种生态绿廊的这样的优势，晚上呢已经有了一定的社区聚集的基础，骑行的、漫步的，再加上市集活动，激活它更多的场景，把它的整个的社群和内容做外延。
3: 滨水商业空间本身具有独特的环境优势，配以主题鲜明的市集活动，体验感丰富起来，大家自然就更愿意融入其中。彭小姐只是途经，被各色摊位吸引，放慢了脚步，买上些饰品和美食。
5: 如果只是苏州河的话，我可能就是过来溜达一下，顺便逛逛市集，停留时间更久一点嘛，蛮 chill 的。
3: 大家之所以爱用 chill， 也就是松弛感来形容夜间经济，是因为其正在向融合文化、社交与体验价值的复合型生活方式不断延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水岸、绿地、商业等优质空间资源和各具特色的夜间 IP 活动形成互相赋能之势。转场到苏河湾万象天地圣余里，第四届上海精酿啤酒节本周末也微醺开市。包小姐拉着朋友一起来，接连尝了好几杯。
6: 很有心思的一点就是，他设计了很多女性友好的酒，小甜酒也好，还是这种度数比较低的，但是名字起得比较漂亮的，去吸引更多的观众。
3: 本届啤酒节不仅汇聚近70家国内外一线独立精酿啤酒厂牌，更通过精酿、美食、音乐、互动融合的跨界模式，强化体验消费和社交属性。主办人玲玲说，啤酒节 IP 能快速破圈，也要感谢商场方的共创支持。
7: 有着非常好的硬件条件，就是紧邻苏州河畔，有开阔的空间，他们的配合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有巨大的帮助的，它真的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3: 当夜间消费的新边界持续拓展，越来越多的供给方都在以主人翁的姿态深入参与夜间经济的培育发展。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邱继胜介绍，
8: 聚焦在咖啡、餐饮、文旅，包括我们今年有电影节的赠票等等，围绕我们市民在夜间愿意去、愿意看、愿意玩的地方推出我们的消费券，会推出超过800万张的消费券，浦大喜APP 上面可以去领取。
3: 多元化高质量的活动服务和惠民供给，构筑了上海夜间经济的底色与底气，而这种底色与底气又在夏夜晚风中被拆解成丝丝精彩，汇入各处，点亮各处。或许正如张园副总经理张红邀约的那样，精彩夜上海不就是当你来到我的身边。
9: 很多上海市民是知道的，小时候可以在这个建筑区里面省了风量，我们是给市民多一种这个选择。世界杯就要来了嘛，我们也在张园和茂名路上做了一些设计装置，欢迎过来玩一玩，一边观赛一边可以喝喝啤酒聊聊天。
3: 以上由记者刘婷、张赞报道。
10: 昨晚10点多，八辆运输车排成一条长龙，依次开进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这意味着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首批60箱包机文物顺利抵馆。这批文物搭乘 CK 294航班，历经

0: 13000多公里的跨洋飞行，从墨西哥城费利佩安赫莱斯国际机场经停洛杉矶，最终来到上海，将于7月9号起在上博人民广场馆面向公众展出。作为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6展，世界树之巅力图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本次展览汇聚了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当天运抵的文物来自墨西哥哈拉帕人类学博物馆等多家借展单位。展品亮点包括奥尔梅克4号巨型头像。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表示，按照惯例，文物需要原地静置24小时以上再开箱。
1: 最重磅的应该是我们这次文物当中最重的一件文物——奥尔梅克的4号头像，大头像将近4.5吨重，也是在我们这次货机当中排在最前面的木头箱子。这件文物也是美洲早期文明当中权力的一个象征，从来没有来过亚洲。
2: 6月11号前后吧，可能要进行一个文物的开箱仪式。
0: 本次展览中有804组、2652件由东航物流承运，规模和体量都创下东航物流承运文物的历史之最。东航物流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王建民表示，前期团队与上博开展了历时数月的筹备，从航路规划、货品装载到载重平衡、地面运输，搭建起了一整套完整的物流保障体系。
3: 文物的形制呢不是很规整，我们在前期货物的防震、重心的安排，包括中间物体的隔离，都做了一个精细的安排。
0: 第二批包机文物预计于明天抵达，标志着本次展览美洲文物全部集结完毕，即将进入布展阶段。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4: 上海此刻，
5: 上海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拉开大幕。根据教育部近日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现在我们的记者刘康霞已经到达了行知中学考点外，我们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刘康霞，你好。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行知中学的考点外啊，8点钟开始呢安检的通道就已经打开，同学们呢也是分为2队，男生一队女生一队的排队有序进入考场。其实在这个考场外呢，我们也看到考生们呢这个神情还是比较平静的，他们有的呢是最后呢是拿着复习资料在复习，还有的呢在现场呢也是问这个送考老师啊，问了一些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呢老师们也是非常的忙碌，因为老师们一方面要找到自己的学生，还有很多老师呢也是给学生准备了礼物，有的是这个祝福的一个卡片，还有的老师呢带上了这个定制的粽子形状的这个寓意高中的这样子的玩偶啊，到现场也是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寓意。其实他们老师最后说的这些话呢，对考生在进入考场前呢都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定心丸，比如说老师们会拍着孩子的肩膀，也在会给出一个拥抱或者一次击掌。在现场的话呢，安检的通道呢也是那个小喇叭呢也在不断的提醒考生啊，不要带入考场的这样的一个物品。其实很多考生呢在这个送考的老师的提醒下啊，包括家长提醒下，他们也是在进入考场呢会对这个所带的物品呢进行最后的一个检查，能够顺利的来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考点。其实今天的一个天气呢也还比较好，体感也比较舒适，就是也非常有利于考生的这样的一个发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考生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局里面发挥出自己这样子的最好的一个水平。主持人。
6: 好的，谢谢刘康霞的报道。
0: 高考首日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晨前后局部地区有雾，全天气温在20到29度之间，东到东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在90%到40%之间。今天大部分时间段体感舒适宜人，午间会有些小热，考生午间可适当休息，保持最佳应考状态。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明天云系较多，多云到阴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雨势总体较弱，考生朋友及送考的家长最好备把雨伞。明天到后天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27到28度。 周中启

0: 气温有所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1到32度。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表示，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吴清是在当天举行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还围绕加快建设一流投资机构提出，要坚持规范为先，不断夯实合规风控内在基础，坚持客户为本，始终注重投资者利益优先，坚持功能为要，更好发挥培育心智生产力作用，坚持创新为基，持续增强行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0: 香港金管局昨天表示，银行业界已经落实内地跨境投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发言人说，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也同步要求银行采用相同的高业务标准。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顺畅。内地居民可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及投资合资格理财产品，包括跨境理财通，或透过内地经纪以沪港通及深港通进行投资。
2: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跌破每盎司$4400关口，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今年1月29号，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的金饰客价均超过170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目前三家品牌金饰客价跌幅均为23%，同时也抹去了年内所有涨幅，价格与去年年底持平。
0: 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先后出现了售价上调或优惠变化。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有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不少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截至今年4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
2: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昨天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成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又一重要交流成果，也是两园长期友好合作的新里程碑。据台北动物园介绍，两只年轻小熊猫状况一切良好，小熊猫们将在简易套房住1个月，在简易期满后前往温带动物区加入动物园的小熊猫家族，维持小熊猫一

0: 船多样性。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执行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探索出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邮轮旅游产业发展新路径。请听报道。
2: 当天下午，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客运大厅里，旅客络绎不绝。公司白领吴先生说，这个航次周末出发，周一一早返回，堪称打工人友好。在船上有各种娱乐活动，也不需要舟车劳顿，出了客舱房门就有丰富体验，可以度个松弛感的周末。
3: 他周六出去的话，周一早上还有时间可以赶回去上班，不打乱工作节奏，不需要额外请假，挺方便的。
2: 记者注意到，这次来乘坐邮轮的不仅有上海本地人，还有不少长三角区域的游客专程来体验。王先生一家三口从无锡自驾来沪，专程体验爱达魔都号。他说，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
4: 这样的航班是最合算的，价格也不贵，就海上绕一圈嘛，体验一下邮轮嘛，无锡过来也方便的。
2: 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这个航次不设境外停靠港，是邮轮产品创新的一次大胆突破。航程中将推出大型演艺秀、魔术表演、脱口秀等活动，还为运动爱好者举办海上篮球赛，开放高空绳索、水滑道等设施，为行业探索出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
5: 我们邀请了知名的 DJ、 Live Band 和脱口秀演员，在船上进行不间断的演绎和 Party 活动。我们在餐饮上也做了创新，专门打造了深夜食堂，不同年龄层、不同喜好的客人都能在邮轮上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2: 为了让船上体验更佳，这次航线的载客量控制在80%左右。市交通委港监处四级调研员童丹英表示，从数据上来看，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吸引了大批年轻客群、上班族及追求新鲜体验的游客，不用一路追港口，利用周末时间3天2晚不请假就度假。
6: 这个航次里面呢，有一个年龄段的人呈现明显上升的渠道，就是31到45这个年龄段，也是我们现在消费的主力嘛。这些客群未来是可以再推一些精准化的一些产品来吸引到他们。
2: 面对新业态，上海边检总站浦江边检站量身定制了一船一侧专项勤务方案。浦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乔颖松介绍，通过科学划分快捷通道与人工通道，分类分流疏导客流，安排专人引导旅客完成证件查验和边检通关，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即到即检，顺畅登轮。
7: 面对首次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试点航线，我们呢是把工作做在了前面，包括呢航前预检预录、到港的分类分流、快捷通道和人工通道，我们是全部都开放了。随着现在新航线、新业态的接连落地，邮轮旅客的人均通关时间已经压缩到了秒级，基本实现了旅客即检即走。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顾俊杰报道。
0: 昨天是全国爱眼日，数据显示，上海儿童青少年近视低龄化、高度化问题突出。眼科专家表示，不少家长存在护眼认知误区，只关注表面视力数值，忽略儿童远视储备的动态监测，错失近视前期最佳干预时机。专家强调，现代近视防控绝非简单配镜矫正，必须坚持关口前移、提前干预，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视力健康。请听报道。
8: 上海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随年级升高持续攀升，近视防控已成为贯穿青少年成长全程的系统性健康工程。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视光中心主任医师朱梦军说，不良用眼习惯、户外活动不足、作息不规律等多重因素是当下青少年近视高发的核心诱因。
9: 在小学的高年级当中，基本上有50%的孩子呢都已经近视了。那么到初中的高年级，基本上在70%左右。那么到了高中的高年级或者大学里，基本达到90%。普遍的是户外活动的偏少，睡眠时间也是比较少的。另外，他们的读写姿势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规范。
8: 目前倡导的科学护眼准则是，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光照活动不少于3小时，学龄儿童不少于2小时，严格遵循一拳一尺一寸读写姿势，执行3010用眼法则，每近距离用眼30分钟，远眺休息5至10分钟。朱梦军介绍，在众多护眼要点中，远视储备保护是最容易被家长忽视，也是最关键的防控核心。它是儿童抵御近视的天然缓冲区，医学明确标准，孩子远视储备低于75度就已进入。

0: 近视前期，必须及时干预。
1: 有很多的家长不能理解的是，我们的孩子明明视力正常的，为什么我已经要开始启动近视的一个干预？并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干预，还包括药物的干预，还包括光学的干预。其实来说，在这个阶段去干预呢，可以稳定在这个阶段，不要进入到近视，因为一旦发生近视，它整个的一个发展速度呢，其实是呈现一个加速度，它就是快速跑了。
0: 远视储备保护一般采取的措施有使用一定浓度的阿托品药物滴注、佩戴框架眼镜等，这时是阻断真性近视、避免高度近视的黄金窗口期。朱梦君表示，高度近视不是眼镜片变厚那么简单，而是甚至会致盲的高危因素，因此建议家长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掌握视力变化。
1: 因为高度近视会有相当多的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都是一个不可逆性的视力的损伤，比方说黄斑的变性、青光眼、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裂孔等等。
0: 相较于单一护眼干预，当下青少年健康管理更提倡多为协同防控。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院长邹海东介绍，近视防控已正式纳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健协同健康体系，依托校园阵地深耕常态化防控，下一步将推进明眸小屋进校园进社区，让专业的视力检测可及性更强。
2: 在学校里面它有智慧明眸的空间，我们把全自动的查视力、全自动的验光、全自动的眼底照相，还有其他的眼周测量等等设备放到学校或者放到社区，就是不需要由我们的专业的医生参与，由这些学生或者在他的家长的辅助下面就可以去做好眼睛的基本的检查。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3: 在浦东，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有了新场景。昨天举行的2026年浦东新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上，张江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携全国首台新型无人城管巡检车亮相。该无人巡检车集成了高精地图、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等功能，可实现多种气候条件下的安全自动驾驶。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为进一步优化参观服务体验，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自本月起，上海科技馆每周六晚闭馆时间从原来的18点延时开放至20点，19点停止入场。历时近3年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5月23号正式对外开放。升级后的场馆打造了10大常设展区，配套临展厅、明日科创营及剧目、球幕、四维影院等多元体验空间，成为上海重要的科普地标。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3: 2026潮运66上海海派旗袍月昨天启幕，未来一个月将以非遗新生、海派风尚、全城共美为核心理念，聚焦非遗活化、美育普及、文商旅融合与全民参与，浦江游船水上会客厅、金山廊下友好村、青浦方下时尚中心、浦东 EKA 天物等多元城市地标将联动开展全程展演。开幕当天，旗韵绽芳华新书首发，30多支旗袍艺术团队带来主题文艺汇演。
4: 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新天地太平湖畔的旋转木马火遍全网，全网播放量、曝光量突破10亿次。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旋转木马已经换上夏装，以全新的海洋梦幻风继续陪伴市民游客到今年8月底。此前点缀在旋转木马周边的植物以绿色系为主，现在蓝紫色系植物成了新主角，大片的蓝紫色绣球花围绕在旋转木马周边，为营造蓝色海洋的感觉，从旋转木马顶棚到地面盆栽的范围内还布置了大量的贝壳、海星、珍珠、珊瑚。
3: 这个周末，杨浦创智天地大学路推出首场毕业主题音乐会，露天阶梯变身演艺舞台，沿街商户深度联动，城市公共空间价值进一步激活，也为街区夜间消费持续赋能。请听报道。
5: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成了等倒退？
1: 一架电子琴，一把吉他，一个开放的草坪舞台就这么支了起来。
5: 而观众席就是创智天地下沉式广场上的层层阶梯。晚上七点不到，阶梯上早已坐满了人，有特意赶来的，也有饭后散步偶遇的，热闹又惬意。
6: 这个阶梯一般都是大家在这闲坐嘛，所以今天晚上吃完饭看到这个活动还挺惊喜的，再加上我们也有这个毕业季，这个六月份特别有那种感动，都开始期待我们的毕业了。
5: 着晚风听着歌，一曲凤凰花开的路口轻轻飘进人群，也唱进了即将毕业的黄同学和贾同学的心里。
7: 刚好路过这边，马上毕业了，刚好听到这个凤凰花开的路口，觉得哎呀非常的
8: 有感触。
7: 有感触，对，那未来三年我们还要在一个学校里继续读研啊，蛮有缘分的也。
5: 音乐会还特意设置了开放麦环节，直接打破台上台下的距离。毕业多年的小金就主动接过歌手的话筒，接着开放麦登台点歌，想给在场的学弟妹送上毕业祝福。
9: 看到现场很多大家毕业生，然后我就想点一首孙悟空，就希望大家在毕业之后各奔前程的时候，未来很多年以后也不要忘记自己一起度过大学青春岁月的伙伴们。
5: 不光观众玩得尽兴，登台献唱的音乐人陈波涵也格外喜欢这种开放式草坪演出的氛围。
10: 非常好玩，非常未知的一种机会，因为主要也是希望能在上海找到更多开放性的然后很自由的演出空间。
5: 从晚上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的欢唱不知不觉就结束了，但大学路的夜场才刚拉开序幕。周边商户早早借着音乐会的热度推出了学生专属优惠，还打造了音乐会专属的 after party， 接住了一波波人流。不久前才开业的松谷秘境也想借着这次机会打开市场。门店彭女士介绍，
11: 音乐会结束之后，大家可能会想着说饿了啊，吃点东西啊，或者是来这边喝点小酒啊什么的，那我们就正好提供这么个场所，给大家体验一下。
5: 这场首次落地的户外歌会不只是毕业生的一场青春聚会，更成了杨浦街区青春经济夜间消费的鲜活缩影。主办方 KIC 创智天地市场部负责人李媛媛说，
12: 现在年轻人的文娱需求其实是很旺盛的，大家都希望体验不一样的这个文化或者是这个氛围，所以呢我们尽量创造一些有意思的场景给到他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效果好的话我们希望它能够固定下来，也通过这个方式来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经济，能够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固定的休闲和体验的空间。
5: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4: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4: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4: 本台阿基米德平台近日接到家住浦东新区曹路镇金钻苑居民秦先生反映，他家所在的居民楼外墙出现渗水，但是物业推出的维修方案费用不太合理，请听报道。
13: 秦先生的家在金钻苑南区43号楼，最近大楼东山墙和楼顶出现了渗漏。
14: 4月中旬呢，我接到物业打来的电话，就问居民家里的渗水情况嘛。然后呢，小区里说要修外墙，然后楼道的那个宣传栏里啊公告，上面的金额大概有17万5千多，这个金额实在太大了，一下子把这一栋楼的维修基金大部分都要用光光了。
13: 秦先生反映，物业的维修方案并没有向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居民征求意见，而且从维修方案看有小漏大修的嫌疑。
14: 这个维修方案呢是物业自己强推的，只要有一个地方漏水他就全部翻新，不管你几个渗水点，不是你哪里漏就修哪里，这样一做的话施工面积还有材料还有人工蹭蹭蹭往上涨好多嘞，所以费用高呀。
13: 住在同一幢居民楼里的张先生也担心小漏大修可能挤占将来居民楼电梯维修更新的资金。
15: 我看不懂这价钱这么贵，对吧？这是老百姓的钱，这个我说把维修金搞掉了，电梯已经18年了，电梯要维修，你们修掉了我们维修电梯，等我这钱怎么来？就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面，修是要维修的，但是你不能这样，他虚报了平方等于费用上去了。
13: 针对居民对维修方案和价格的疑虑，金钻苑物业经理王燕解释说，维修方案是在镇政府指导下通过三方比价后确定的。
16: 我们
8: 们小区的这类漏水维修工程都是经过三方比价，根据他们的一个报价明细，从人工费，然后材料费，还有维修的供应上这几个方面综合做了一个判断，它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比价过程，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选了在地小区这边做相应维修的。
13: 金钻院所在的金钻一居委党总支书记滕小晨介绍，由于这次43号楼的漏水点比较多，东山墙涉及11户人家，有10户出现渗漏，所以整个东山墙都要修，而且屋顶也漏水。
16: 外墙有保温层的，如果只修这个点不扩出去一点面积的话，这个点修了，这个积水点到别的地方去了，就造成别的地方漏水。这个楼呢还涉及一个整个屋顶漏水，维修费用比较高，所以老百姓觉得就是金额有点高。但是前面我们也修过这样的，有整个屋顶修的，也是差不多这点费用。
13: 考虑到前期维修方案公布前楼内居民了解不到位，滕小晨说已经要求物业再次就维修方案进行征询。
16: 这次的维修的方案嘛，因为老百姓提出了异议嘛，我们现在已经叫停了，重新确认方案，然后每家人家再上门重新征询。前期老百姓有的东西可能不理解，那我们就是上门再解释一遍。
13: 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3: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益局官网显示，进入五月以来，鸡蛋价格已连续5周上涨。5号14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比前一日上涨0.8%。受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影响，往年的5月至6月通常是鸡蛋消费淡季，蛋价一般呈稳中下行趋势。今年鸡蛋价格缘何逆势上涨？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2025年蛋价持续低位，养殖端缩减规模淘汰蛋鸡，造成了今年货源紧张，是本轮涨价的重要原因。近期的不利天气也助推了蛋价上行。五月下旬以来，南方梅雨天气范围扩大，高温高湿环境亦导致鸡蛋出现受潮变质等问题，不仅增加仓储运输难度，也制约终端消费流通，间接助推了蛋价。
4: 西北大学研究团队日前在《自然》期刊上发表重大成果，他们的研究首次以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化石记录前推至少5000万年。2021年，西北大学团队曾在陕南镇巴及南澳大利亚发现原始蜂巢虫化石，首次将苔藓动物起源推进至寒武纪早期，但因缺乏证据受到部分质疑。之后，团队持续多年在华南多个寒武纪早期坡面开展系统野外工作，终获完美化石证据回应争议。
3: 湖南省发改委昨天通报，针对媒体反映的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程招标有关问题，湖南省已成立由省发改委牵头、省住建厅、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长沙市有关部门等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8: 孩子的网课、爸妈的电视剧、你的云办公都要用，上网能不能提个丝网？
19: 安排上海移动爱家升级计划来袭，升级全屋千兆，每月最低40元起，网速更快，一步到位，更有爱家亲情网贴心相伴，设置520专属短号，全家畅聊不停歇，省钱更省心。
18: 移动爱家计划，让家更有爱，
19: 快前往上海移动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吧，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3: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第100天，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开始，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临时停火协议达成，美国与伊朗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 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伊朗外交部昨天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

0: 及无意化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另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4号与一批美国技术专家会晤，为可能进行的美伊核谈判做准备。特朗普政府正试图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后续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进一步谈判。另据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指示团队评估海湾盟国的相关情况，并核算伊朗造成损失的修复成本。消息人士称，美国打算利用相关机制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转交给海湾盟友。
0: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号披露，以色列曾在伊朗周边多个国家设立据点，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知情人士称，除阿塞拜疆，以军还曾在伊拉克设立2处秘密据点，为打击伊朗提供后勤支持，并准备执行搜救任务。另外，在阿联酋也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官员同一天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造成3人受伤。
0: 据美国方面6号发布消息，3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体育方面的消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土耳其备战的世界杯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0: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昨天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以6-3、6-2战胜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网上有说法称，外卖米饭用的是人造大米，有毒。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的确有人造米，但因成本问题，外卖行业用的不多，主要用于自热米饭等。合规的人造米与米粉、米线一样，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共融、冷却、老化、定型原理制备的米制产品，没有科技与狠活，更没有毒。食品领域专家介绍，人造米及业内所说的重组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过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经过挤压熟化工艺的米粒，仅需数分钟就能覆水熟透，口感好，分散性好。从生产逻辑来看，正规重组米是依托现代加工工艺的创新性食品，主要解决传统育种栽培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相比人造米，公众在吃外卖时更要关注的问题是陈米抛光后的问题米。如果碰到清香不明显、表面发黄、带有霉味的米饭，一定要谨慎。
1: 前天，辽宁沈阳有市民发现上百只幼猫被遗弃在路边，其中多只

已被过往车辆碾压死亡。当地回应称，相关部门已采取行动，对已经死亡的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未死亡的已妥善转运至救助机构进行救助。公安部门正在溯源追查违规弃养原因。新京报的评论说，遗弃二字无法概括此次事件的恶劣程度，这已经不仅仅是

0: 域核心基地，这次数量如此之多的幼猫被集中遗弃，来自个人家庭的可能性很小，而出自当地商业化的养殖用户可能性更大。目前我国动物福利立法尚不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弃养遗弃猫犬等动物的成本极低，违规者才如此有恃无恐，所以该给宠物繁育立规矩了。
1: 近期文学评论等多家知名人文社科期刊相继要求投稿仅限单独署名，引发关注。澎湃新闻评论说，与适合团队协作的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科更依赖个人独创，联合署名容易导致贡献模糊，挂名盛行。单独署名制旨在厘清实际作者贡献，在研究生导师和学生联合署名投稿发论文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制度是学术出版界的一股清流，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只有研究成果的署名实事求是了，学术不端的空间压缩了，扎扎实实的研究才有望多起来。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的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本是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南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中午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8，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您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2: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4: 这么一凶，
2: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2: 来自五湖四海，
13: 畅听八方好戏，
14: 戏曲茶馆。
15: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今朝来听的是沪剧《寻娘记》。《寻娘记》呢是上海沪剧院乐团召集

0: 八十年代的洛阳亚的石矿的资料，这个辰光还是青年议员的马丽丽得知当时已经是飞升正股集团的韩玉明老师合作演出的舞剧《荥阳记》，好，一道来欣赏。
1: 哎，
2: 趁着不是回来抢是吧？
1: 抢啥？不是为是娘，我娘拿为是钞票。
2: 拿为钞票？侬来顶啥？
1: 我是侬阿姐，亲儿面正嘛操心。拿出来，省省来管。
2: 我干事，省省给我来管。
3: 我是哪个人意思？省省应该由我来管。来，拿出来。
1: 哪拿出来呀？
3: 拿出来呀！
1: 哎呀，叫妈出来讲。
2: 哎，叫妈出来。
1: 妈。
2: 妈。
1: 妈。
4: 两个不够，我要加一个，那真正得什么啊？
2: 妈，
4: 好，我讲，这个铜钿我一个做法。
2: 啊，妈，难道我你不是侬养啊？
4: 哪是我养啊，还是一个做配做我的子女。
2: 妈，侬起糊涂了。
4: 我没糊涂，今朝起我都被人听上了。
1: 妈，这么侬不能啥人管啊？
2: 侬啥人管了？
4: 我自愿吧。我为了一个儿子寄养在人家屋里，我要拿伊寻回来，我要拿伊寻回来。
2: 爸，爸，爸，爸，你不能这样，妈，妈，
1: 哎呀，啥人啊？
2: 你们是两个人的你啊？
1: 啥人啊？
2: 咦，小宝妈妈。
1: 哎，侬跑到你这里来是啥？
2: 喏，新娘啊！
1: 啊，新娘，新到你屋里来了！走，
2: 走走走，来来来，这是谁呀？这个是李薇薇胖嫂给我的地址啊！
1: 我哪一个？我是托给李薇薇胖嫂的呀！
2: 啊！
1: 啊，我小名叫……
2: 我小名叫阿吉。
1: 哎，今年。
2: 三十二岁属兔子的，
1: 我身上有啥个基因啊？
2: 有的。
1: 哦哟，
2: 我身上是一块鸡呀。
1: 对对对，
2: 原来。
1: 哦。奶奶，娘子没搞好叫。
2: 小宝妈妈，

0: 我娘不是哪不懂两手你人，娘娘得真多福啊，原来你就是我、啊哎、
1: 娘子为要等一等，既然你把他气呀不激动的，为什么总是上方头阴心？
0: 哎，为什么气我呢？这位娘夫早十年，家发出奇，家为到苏州人。

举三堂

0: 就是这竹片，是我亲娘好病重。
1: 阿姐呀，阿姐呀，我好儿子。啊，金属，不对，温铜竹片呀，
0: 金属片呀，
1: 爸。因为明年吃铜，我昨天长了一块铜酥皮。
0: 啊！
1: 哎呀，不对不对，上面的字也不对的。
0: 吉祥如意啊！
1: 我是长命富贵。
0: 哎呀，好
2: 好
0: 写啊！
2: 开三斤呢，不能老忙
0: 活。
2: 哎，
0: 不要我干嘛？你，我们
3: 这边都是金发的，
0: 都干
3: 过来了，能开料的呀。
0: 哥，你问问，他是做小官来的。哎，别别别，师傅，
3: 我到你老多，我走了，走了。
0: 新娘，我家名要送出来。
2: 哎呦，到底个人啊，真是疼死了，椅子还会得挪错脱个。
1: 哎呀，三哥，
2: 我看看大娘长个样子啊，哪迭家人家的子女啊，地龙里向出名了，哪有脏气，各有各法，走，统统到我家里边去。

0: 现在
1: 你这个妈妈已经找到了，
0: 是吗？
1: 等一下就要来的。
0: 哎呦，这么好消息，可是要准备准备的。
1: 是啊。哎呀，妈妈
0: 啊，
1: 你哪能蹲在门口啊？
0: 你这样，哎，他们讲呀，我看老爹今朝神色不大好呀。
1: 啊。
0: 一家头坐了五天下头啊，闷声不响。问问伊嘛，只听我讲，今朝是我70岁生日，
1: 今朝是老爹的生日。
0: 嗯。上今天出去上班的，叫我老妈是理也不理呀，会不会出啥事体吧？啊，
1: 老爹心情不好。对了，妈妈，我你来我你回上头面，带老爹来庆祝庆祝。
0: 好的呀，好的呀。
1: 我有两块排骨，
0: 哎，这两块排骨嘛，谁叫我老妈不弄吃的？
1: 妈妈啊。哦，我就来。
0: 哎，梅星啊，
1: 哎，
0: 要开开你呀，哪里哦？你可是可累。
1: 哦，好啊。

0: 送奶奶一家子煮的吃的。
1: 哎呀！
0: 老弟呀！
1: 哎！
0: 我开车，老弟了吗？
1: 哎！
0: 哎！哎哎哎！老子听到侬开车，没看见侬笑一笑。
2: 笑？可都来不及，哪能还笑得出来啊？
0: 为啥不笑？
1: 我不想看。
0: 我偏要看嘛，我看。
1: 哎。
0: 那好，我来读给侬听。

0: 五个事体上了报。
1: 老爹啊，家的银子作为了财宝，不公平的事体，你人可以管吗？让作为道德法庭来做出公正的判决。老爹，侬哪能又哭了？侬应该高兴啊！
0: 我没哭过，姥姥笑嘛。这一幕你心中为谁能做到？这李文章是啥印象？
1: 保密。
0: 哦，是的。
1: 快点来吃米的，吃米的。
0: 妈妈，
1: 吃了。
0: 哎呀，不，
1: 来，尝尝那个长寿米。
0: 啊，哎呀，妈妈，侬。
1: 侬刚刚不是听我讲的嘛？今朝是侬70岁生日嘛？
0: 哎呀，好妈妈，这个。
1: 今朝是老爹生日。
2: 爹。
1: 哎呀，小宝哪能听到糊涂，没跟我讲起嘛？对了，老爹，我去把蛋糕来，做好去啊，请出了。
2: 对了。
0: 哎，老婆。
2: 老爹。这个是你买新的批新衣，侬不吃嘛也要不开心。
0: 哎呀，妈妈，那个，呀，呀，
3: 好老味的。
0: 哎，这个因为八块米。
3: 怪不得平常吃饭三口一饱两口，原来八块米吃饱的。
1: 俺是小宝娘，偷不芝麻给侬吃的。
0: 啥？
1: 俺是侬去骗小宝的钞票。
0: 不是
1: 小宝妈妈，这位名我晓得了。哎呀，你要你的事体，啥你要侬来判决啊？
0: 哎呀，
1: 我问你啊，小宝妈妈，这位名是我五八老爹吃的，
3: 是我那个。哎呦，后台老板倒多的呀。
1: 小宝老妈，侬不要误会，今朝老爹生日了，你换碗面吃呀喏。
3: 哦，你有你的事体，快得侬来提醒，真要谢谢侬这位长寿米的。
0: 这个是邻居对我的关心呀。

0: 起来，你当家比一位娘子你都买不起，太太。
1: 小宝妈妈，今早是老爹70岁的生日，奴隶一碗面汤都不给伊吃，莫非奴隶个不光是太太，为啥？
2: Oh!

0: 爸妈
1: 是我想的。幸福妈妈，要是事实有出入，我愿意登报向侬道歉。要是事实是敌人，我希望侬好好看一看，想一想。在今朝这个社会里，如果侬不敬老爱幼，不仅社会要管，就是法律也不会允许的。今后我要做一个媳妇了，回去吧啊。

老表包年他的娘家分心地娘娘的真豆腐啊屁屁子对不让这块金属皮拿出树皮死外生了他们当屋为了再采取银皮差一点娘的遭到绝得到他的我再问出桥楼

0: 为了侬，为了自家的小家庭。
1: 随即我希望侬妈妈能够早一点寻到，也好寻寻我做生活一片孝心。这是侬亲娘，我不能够点能去寻吧？啊！
0: 好了好了，我再也不想寻娘了。
1: 哦，随即
0: 啥个名堂？侬早都给啥人烧掉了？
1: 哎呀，糟了，是妈妈的钟也烧掉了。
0: 钟也烧了。没有，两个两分的说过。有时护士品，有时营养品，还要医药品。乃至临时户口比长期户口了，你家叫我哪能过？敬老爷，
2: 两位客，大路大，
3: 哦，来了。哎，等一等啊，我去拿冻霜去啊。
2: 哦，小芳啊，对不起，反正侬还回去啊。
3: 咦，奇怪，这个闹房子偷我吃呢？还有啥人家有尾款啊？
2: 是梅英莎妈妈的
3: 啊？
2: 哎，记得哪有尾款啊？
0: 啊？
2: 尾款？
0: 尾款啊？
2: 大头枪。
0: 好、哦，是啥地方来的？
2: 啊，这样子吧。
0: 哟，两千块。
3: 哦，
2: 我们头上贴的是
3: 乖乖两千块。侬这只计算机啊，是五十年代的毕节红，哪个老婆啊，才是八十年代的金彩萍哎！
4: 哎，小宝个娘哎，侬好不要哇啦哇啦嘞！
5: 不不不，侬看看今朝的夜报呢。
3: 啥情况？
0: 想不到，老婆婆还有这能一笔铜钱呀！
1: 梅心啊，梅心啊，姐姐侬回来啦？
0: 哦，妈妈。侬妈回来了？
1: 是呀是呀，那老爹又不肯走嘞。
0: 哦，妈妈，
1: 哎，
0: 侬来看。
1: 奶奶，
0: 这个是邮局里刚刚等侬寄来的尾款。
1: 哦，幸好同你通寄来了噻。好的好的，我来给草房卖脱了噻，我是来等你。
0: 哦，侬是项目房子卖脱？
1: 对呀。
0: 对呀，那侬等了我子弟了，幸好这种破房子倒是好卖脱了。
1: 人来不好等伢的呀。
0: 妈妈。哪里跑了沙土啊？
1: 沙土，
0: 那吃力的。
1: 吃力呀！
0: 来来来来来，把它吃了。
1: 啊，吃力呀！
0: 啊，
1: 吃力！
0: 我怎么倒霉走？
1: 啊，我不够，我别走啊！姐姐。
0: 哎呀，叫侬走，侬别走。
1: 走呀。
0: 走啦！妈妈，想想真惭愧呀！自从侬到了我这里以后，俺们很好的照顾侬。叫侬每日天有个马赛烧饭大衣裳，心里想想真过意不去啊！
1: 姐姐啊，今朝我听侬讲句老实闲话，梅心怕侬心痛了，一直瞒侬的。其实屋里向里里外外的事体，侪是梅心一个人来做呀。你晓得我这脚不好了，不许我动的。
0: 哎，妈妈，这个是应该的嘛？
1: 我以为
0: 是应该做小班的多做一点。哎呀，侬从今朝起啊！就安安心心来了我吃点养老，啥个都不许弄动。耐心啊，我不要一做，所有的家务里里外外多多少少我一个人包了。
1: 哎呀，外头工作
3: 已经
1: 做了的，那今朝哪能啦？哎呀，侬帮了嘿，这个事体嘛，妈妈会得做的。
0: 哎，这个事体妈妈会得做的。
1: 你是妈妈做的吗？
0: 妈妈会得打的。
1: 哎，
0: 好，
3: 侬不要满意的，我得讲出来的
1: 啊。梅心啊，我想我来给草房卖脱了的，那铜钿偷起来的，喏，我拿了啊，这铜钿不能卖。
3: 妈妈，我哪能拿草房卖了？看侬
1: 后来不好等了的呀，我不要。姐姐啊，喏，我拿了，我等下出去吃了，用早点给了屋里的啊，不然我不安心的。
0: 妈妈，这个倒是
1: 蛮危险的呀，会不妈妈呀？
0: 妈妈，我看是不是这能？棺材去什么银行里？十年定期五年，五年的利息嘛。有七百多块。
1: 多过吧？我了哈怎么的？哎，今天多少了？
6: 两千块啊！
1: 啊，两千块
6: 啊！啊，喏。
1: 哎呦，不对了，不对了，弄错了的。我去问问小木口啊，没噶许多嘛。哎呦，不对了，不对了。
0: 哎，妈妈，我刚去了，这里我哪会搞错嘛？
1: 最近都来都来，我明白了，这个钞票肯定不是妈妈想我起来的。
0: 我哪能晓得？
1: 一定。谁干嘛？
0: 谁干嘛？哪能回去啊？
1: 最近这个几年来，我经常为谁干嘛出征，为伊治疗，伊总感激我，伊是放弃过的，要是为笔钞票给我，作为衡量我的心意。伊一定看我不顺，这样妈妈的印头等我起来的。
0: 哦，原来是搿能桩事体啊！
1: 最近去回拨谁干嘛？啊，
0: 好。不是我的钞票，我也不要。
1: 我再去。
0: 哦，美心啊。
1: 啊。
0: 我是不是等一等？
1: 啊。
0: 当务之急，我想跟侬商量一下，侬看老保姆的事体哪能办呀？
1: 咦，我刚才不是讲得蛮好的嘛，叫妈妈安安心心等了此地养老。
0: 刚刚是刚刚。现在是现在，
1: 现在哪能了？
0: 啥人晓得是一场空城计？
1: 空城计？
0: 一场空欢喜呀！

0: 岁啊？好，谁来谁了？我随便侬听，我随便侬听，好。那自从你来了以后开销，伙食费我得打你30块吧，营养费侬买的9块是医药费用掉8块3，一个人就要30-40块开销。
1: 对不起，
0: 没事，侬马上就要养了。我得了2个人109块工钱，哪能够开销？我要养咱那个老保姆。
1: 那哪能可以给侬养呢？
0: 养得起吧？
1: 那侬准备哪呢？
0: 我还不是拿伊一家推。等伊安排好了，我还是送敬老院。
1: 敬老院？那
0: 敬老院也是国家办的嘛，只有让国家去照顾伊的晚年吧。
1: 国家是会照顾的，可是我们明明能够给伊的生活，侬才能走掉我吗？
0: 那有啥？又不是侬的亲娘。

0: 有没有一位姓季的季家？
1: 侬是？
0: 我是来寻我的儿子啊。

0: 听着问隐私啊。
1: 对，这个儿女的我和你是被您送到了几个
0: 一个小兵手
1: 叫阿吉
0: 身上有哭泣
1: 对对对在住气
0: 兄弟我要打了一块
1: 金素皮
0: 傻逼香
1: 这条死鱼
0: 对
1: 对对对
0: 知道了
1: 哎
2: 啊司农啊
0: 耐心去追踪了耐心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2: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3: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0: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4: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2: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11: 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非常的欢迎您和我一起再度来到音乐风情之旅的起点，还是在音乐当中，让我们一起展开今天的行程。

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来自法国的歌手 Jax de Tonic 所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现场演唱版的歌曲。就是在这样的一份轻松自然的状态之下呢，我们带大家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一起去拜访一下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罗·瓦莱里的故乡，也是有着法国的威尼斯之称的美丽的塞特港。

么在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拜访到的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罗·瓦莱里的故乡赛特。保罗·瓦莱里呢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作，就是《海滨墓园》，它所描写的正是赛特郊外山顶上的那片墓地。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呢去赛特港，就是一定要去到瓦莱里的墓前去凭吊，也会一定要在这里去找寻当年保罗·瓦莱里他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些体会啊。那究竟这样的他所面对的，他眼睛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在他心里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记？由卞之琳所翻译的《海边墓园》呢，也是非常优秀的译作之一啊。在诗歌的刚开始的部分，他这样写道：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制成大海，大海永远在重新开始。多好的酬劳，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微末形成的钻石多到无数，消耗着精细的闪电，多深的功夫，多深的安静，俨然在交融创造。太阳休息在万丈深渊的上空，为一种永恒事业的纯粹劳动。时光在闪烁，梦想就在悟道。

这位出生在赛特，最后呢也是葬在赛特的著名的诗人。一直非常纯粹的通过自己的诗歌去表达他对事物的理解，而且呢特别的强调理性的作用。所以呢，瓦莱里曾经是非常严厉的批判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灵感论等等啊。而且呢，这个从1894年，也就是他23岁开始啊，保罗瓦莱里呢就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凌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冥想沉思，以及呢把沉思的内容记在笔记本上。这个习惯他保持了整整51年，留下了257本笔记本。而且呢他对诗歌的要求非常非常的苛刻，他的诗作不多，而且呢可以想见啊，对这些诗作他也并不感到满意。在他壮年时期有20年的时间，就是1892年到1912年，他甚至没有写过诗。而当到晚年的时候，他甚至呢是打算把自己的诗作结集，以习作集的名字呢来出版。

那所以呢，刚才当我们听到海滨墓园啊，就是保罗·瓦莱里所描写的塞特郊外山顶上的那片墓地，最后呢，他也是安息在这片山顶，面朝大海，继续着他对生命的沉思。

刚才听到 Henry Cervantes 带来的是一首地中海爵士，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一起去拜访到的是有法国威尼斯之称的塞特小城，也是诗人保罗瓦莱里的家乡。乘火车接近塞特是非常奇妙的感觉，古老悠久的运河水渠似乎还在眼前的时候，转瞬间却有一大片蔚蓝的水域慢慢地映入眼帘，这不禁让人惊喜万分。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水面就好像成片的宝蓝色的珍珠，闪烁着迷人的光泽。这就是法国的海边小城。

的文艺青年如果呢去到塞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瓦莱里的墓前凭吊，去感受那一片海滨墓园。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坡往上走，两边呢是色彩灿烂的别墅。看来西方人对墓园的理解的确和东方非常的不一样，并没有什么忌讳，而且呢靠近墓园的还都是豪宅。墓园是在山顶，俯瞰着蔚蓝的地中海，山坡上别墅红色的屋顶在灿烂的阳光下，就好像瓦莱里诗中所描绘的那般，好像是火焰在燃烧。瓦莱里的墓地并没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只是站在这里感受瓦莱里所描绘的风景，体会诗人对生死的思考，那对于喜欢他诗作的朋友来讲，会是很迷人的一件事。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继续的停留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今天呢，我们介绍到法国的塞特港，也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罗·瓦莱里的家乡，和法国南部其他的城市那种无所不在的优雅腔调不同，塞特看上去是一个更随意和自然的港口城市，所以呢，有一点意大利南部城市的味道，它也被称作是法国的威尼斯。老街区内河道纵横，小巷狭窄，房屋都被鲜花点缀，而运河两岸呢，则是塞特最热闹的地方。街上商店毗连，水中游艇连排，渔船穿梭。像这样渔船和游艇同存一片水域的景象，看上去会让你感觉到生活原本的模样，不必娇柔造作或者故作时尚。

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充满了浓郁的生活的情调和气息。那我们在这里拜访到的塞特港呢，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城区的空气当中就飘荡着咸咸的海的味道。塞特是一个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城市，码头呢就在市中心，每到黄昏时分，渔船纷纷从地中海归来，涌向码头附近的海鲜市场。也和其他的港口城市一样，沿着码头的海边排列的是各家餐厅，快速地把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变成地中海风味的美味。

海边餐厅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运河里拖着网的渔船和渔民忙碌的景象。一边品尝着新鲜的美食，一边看着这样的生活场景，这也是旅行的快乐。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歌手 Jane Birkins。非常有意思的呢是，就是他是一个，他本来是个英国的演员，而且呢，当时在英国已经很受欢迎了。那是在60年代的时候，不过呢，后来他去到了法国，而且呢，成为了法国非常著名的歌手。不仅如此，也成为了整个法国60、70年代的这个性感标志啊。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Jane Birkins 在前2年的时候，也就是他60多岁的时候所灌录的。但是我相信你在他的歌声当中，绝对听不到那个岁月的痕迹。

0: 好了，继续的邀请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我们的赛特之旅。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中。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曲子。在这里呢，继续去拜访到的是法国南运河最东端的塞特，可以从蒙彼里埃搭火车去到塞特，也可以从摩洛哥乘海上汽艇到塞特。在运河两岸的码头呢，搭了很多的木头看台，在每年夏天的时候，这里会举行传统的水上竞技活动，人们会十人一组，在舵手的指挥下划船，船上呢是鼓乐齐鸣，船头呢立着一手执着一个这个手里面拿着长矛盾牌的武士，当两艘小船接近的时候呢，这些武士就要开始互相的击打，先落水者呢当然就是输了啊。其实呢不一定你去的时候正好碰上有比赛，但是呢往往啊也可以看到几条小船在宽阔的水面进行练习，那个场面也是诙谐热闹，很好看的。

如果想要看到塞特城壮丽的全景，那就一定要去到圣克莱尔山顶。整座城市呢，实际上就是围绕圣克莱尔山逐渐发展起来的。山顶在17世纪曾经是军事要塞，八角形的灯塔每隔5秒钟就会发出白色的光束，可以照射到28里以外的海域，指引着全城大小船只的方向。而教堂里的长明灯则是一直点亮着，那是祈祷远航船只平安归来的长明灯。

0: 每一次的音乐风情之旅，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你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怎样的一种收获。其实那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可能是在旅行目的地的一个很特殊的景致，也可能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了解到的和这个地区有关的某个人的故事，那也有可能呢是一段历史，也有可能就是在行程当中你所听到的一首音乐，可以是任何的缘由让你爱上这一次的旅行。今天我们拜访到的是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的家乡，法国的威尼斯塞特。瓦莱里严格地把自己的思考限定在别的诗人很容易划过去的基本概念上，在诗人们不假思索的地方他思索，在诗人们从不怀疑的地方他怀疑，因此可以说瓦莱里是在诗人们普遍沉默的地方，无法言语的地方他言说，面对着黑暗，并且最终让黑暗闪出亮光。这样的瓦莱里和他所生活的最后安息的这座城市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呢？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

0: 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11: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9: 9:83，
11: 苏炳添领先，
9: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1: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9: 十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十年，
10: 中国向
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5: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4: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5: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还是和您继续分享我所珍藏的经典的唱片。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张专辑呢，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钟爱，也是很多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的一张专辑。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曾经风靡一时，甚至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津津乐道啊。它就是在1991年由台湾的滚石唱片所推出的周华健的经典唱片《让我欢喜让我忧》。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音乐工作室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了很多台湾歌手心仪并行动的目标。这些音乐工作室从性质上来讲，就是由歌手自己搭台唱戏，掌控从选曲到制作方面的方向。而签约公司呢，是把功能尽可能的简化到发行领域，在保证宣传力度的同时，尽量少的干涉歌手的音乐内政。这种形式一方面说明了这些歌手对于音乐的自觉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整个流行乐坛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的现实所决定的。毕竟原本一家公司专注一种音乐风格的策略已经无法在市场立足，只有分品牌分种类来推出自己的音乐，才能够以多角度的

形式在乐坛立足。而在这种情况下，正是这样的一种局势下，文章的音乐文章工作室、齐秦的红音乐工作室、张洪亮的解析音乐、赵传的音乐殿堂、陈升的新乐园和周华健的摆渡人音乐工作室才得以百花齐放。而这些歌手在那段时期的专辑也因为有了非常默契的团队做保证，而使音乐在质量和市场两方面达到了双赢的效果。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正是周华健创立摆渡人音乐工作室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认真的制作，通俗动听的词曲，成功的形象包装，再加上一副好歌喉，这张专辑把歌者所有的优势啊，充分的有效的结合，并最终带来了商业作品品质和利润的提升。由李宗盛填词完成的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当时在台湾的一家权威排行榜上占据了前十名的位置，达到了15周之久，创造出了台湾本土歌手的又一次辉煌。今天节目的开始，就来听听这首非常经典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作词李宗盛，作曲阿斯卡。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担纲填词，这是一首翻唱歌曲。李宗盛的一支妙笔把都市爱情中人们患得患失的无奈刻画得淋漓尽致，一句让我欢喜让我忧道出了多少心酸。好嗓子需要有好的歌曲来体现，周华健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婉转。虽然说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是翻唱自阿斯卡的作品，但是李宗盛完美的填词与这首歌的旋律配合得天衣无缝。另外像你现在还好吗，还有周华健自己创作的怕黑也都是不错的歌曲。接下来就来听这首你现在还好吗，作词娃娃，作曲刘志宏。

这张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是周华健成立了自己的摆渡人音乐工作室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说到这个音乐工作室哈，我们要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跟齐秦、陈升这些创作歌手成立音乐工作室，更多的是为了玩音乐的目的不同。作为主打主流流行路线的周华健，他成立音乐工作室的最大目的还是尽可能的网络到知人善任的创作者为自己服务，也就是说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搭建最适合自己的班底，把自己的特色和潜力尽可能的发挥出来，做到唱者舒心，听者倾心。事实上至少在周华健身上，音乐工作室确实发挥了神奇的特效，仅仅一张专辑就把原本经历坎坷也只是达到一流偏下二流偏上高度的他，一下子推到了国语歌坛头号男歌星的地位，也算是工作室这种小灶模式否定大公司大锅饭模式很好的点。接下来来听这首《怕黑》，是由周华健自己担纲词曲创作。

从香港到台湾去发展的周华健，和很多的一些同时代的歌手一样，尤其是台湾歌手啊，以餐厅驻唱开始职业的歌手生涯，而民歌自然成为了首选也是必选的风格。而在正式进入唱片业之后，他嘹亮又阳光的声线就很快的首先被很多广告商所吸引，把他视为推广产品的声音工具。4个月唱红40首广告歌曲的经历，也真是成为了当

时乐坛的一大佳话。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当时台湾某活动的主题曲，叫做《让世界叫响你的名字》，作词范可钦，作曲张弘毅。

刚刚说到这个周华健在四个月里面唱红了40首广告歌，的确呢是相当惊人。不过广告歌曲的成功反而其实也限制了周华健的歌路。自从他到我国的台湾发展之后的头三张专辑也因为歌路的不明确以及鲜有主打歌而备受冷遇，直到进入了滚石唱片之后，才在当时滚石唱片由人文音乐逐渐向商业领域过渡的思路的引导下，被包装成为阳光游子的健康形象，从而正式在歌坛崭露头角。像新的方向，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还有最真的梦几张专辑，也终于让周华健小尝了歌星的滋味，并因此成为了滚石唱片有史以来第一位成功的商业包装偶像歌手。我想现在的周华健不会再迷茫了，他终于应该可以预知到自己的未来了。不过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我不要知道我的未来》，是由周华健自己担纲作曲，由周华健、五雄联合填词。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这里是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1991年的11月由台湾的滚石唱片所推出的周华健的经典唱片《让我欢喜让我忧》，专辑的编号是 RD115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2: Music Bar
3: in Time。
1: 打开周华健专辑的歌词本，跟大多当时台湾的唱片一样，会有一段优美的文字作为专辑的前言。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分享一下：生命中不容错过的欢喜与忧愁，恼和恨一路追得我们无处可逃，直到我们上气不接下气，才发现除了自己甩不掉的影子，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摆脱不去。在苦笑和苦笑之间兜了一个大圈子，我们才终于学会释然的微笑。一时的得失，到头来还不都是哭笑不得。坦然接受生活的必然和偶然，或许才是生命的悠然自得。原来越懂得舍得，就越容易获得。原来生活的尺寸就是欢喜与忧愁之间的拿捏与平衡而已。那些甘心付出的真，覆水难收的伤，没什么好脸红的。谁不是从欢喜找到自己，经过忧愁发现成熟？让我欢喜让我忧，生活是一出值回票价的好戏，有时欢喜有时忧，生命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好歌，在歌里我们一直在一起。继续来听专辑当中的一首精彩的歌曲《璀璨》，由周华健词曲创作并自弹自唱。

这是周华健成立音乐工作室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尽管呢已经迈出来第一步了，但是继新的方向打响头炮之后的四张普通话的专辑却除了细节的惊喜之外啊就没有跨越性的突破。正因为如此，也让周华健终于决定要凭借着刚刚积攒的一些市场人气而亲手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并在 偷得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的专辑中，詹德茂为他填词的一首《摆渡人的歌》的歌名，成立了摆渡人音乐工作室，开始全新的音乐旅程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若不能拥有你》，作词李宗盛，作曲刘志宏。想让你知道

由于是自己单纲制作，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在歌曲的选择上就显得格式精致，不再是之前专辑主打和其他歌曲头重脚轻的不平衡，而是以优秀单曲集结的形式来组合成一张专辑。在造型方面，周华健也把自己的阳光健康的形象尽可能最大化，从而剔除了公司原本对他形象附加却偏重大陆的市场元素，因而做到了很高的辨识度，形象也因此更为鲜明。在流行歌手最为重要的选曲环节，周华健更是不惜精力和工本，除了自己上阵创作了一些最适合自己的民谣小品之外，还使出了借力打力的形式，把自己原本一直缺少震撼性主打歌的遗憾，通过翻唱的形式而让自己的流行性上了一个台阶。比如说专辑的标题歌《让我欢喜让我忧》，再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伤心的歌》，由周华健自己担纲填词。

0: 我们听到周华健这张专辑里面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简洁的并适合传唱的流行民谣，虽然不像主打歌那么的流行，但是像怕黑、你现在还好吗、还有两种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曲呢，都还是起到了很好的绿叶作用，并且凭借着小家碧玉式的动听而细水长流到现在。接下来来听听这首《两种》，作词伍雄，作曲周华健。
1: 时间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分享了周华健的经典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1991年11月由台湾的滚石唱片所推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作词陈克华，作曲陈扬。
1: 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带着全部

0: 站在这世界的屋顶，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

0: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1: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0: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7: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5: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7: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到达印度之后，遍访佛祖真迹，他在一个叫西罗城的地方见到了佛陀的头盖骨，又听说有一个石窟里有佛影显现。玄奘不顾路途险恶，一心前往瞻仰佛影。佛影窟的传说是不是真实的？玄奘有没有亲眼见到佛影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佛影迷踪。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佛影迷踪的上集。

玄奘历经艰辛，终于到达了印度。这里果然是佛教圣地，在一个叫西罗城的小地方，供奉着佛陀的舍利佛顶骨。当地的人们不仅顶礼膜拜，而且还可以用取印的方式向佛祖求吉问凶。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就是在一个荒僻的石洞里，心诚的人可以看见佛像，此洞被称为佛影窟。玄奘自然非常欢喜，他向佛顶骨求了佛印，又不畏路途艰险前往佛影窟。玄奘在去佛影窟的路上遇到了什么人？他在佛

0: 窟有没有真正看到佛影？佛影窟只是一个传说，还是真有佛影呢？我们现代科学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佛影迷踪。
1: 上一讲我们讲到，玄奘呢，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啊，抵达了印度。当然，这是在古代历史上的印度，而不是今天，政治疆域当中的印度。抵达印度以后呢，他来到了第一个国家，叫兰波国，啊，这个国家梵文的名字叫兰巴嘎。那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因为连这个地方的名字啊，在托勒密的地理志里边都有记载，也就在古代西方。都记载了遥远东方这么一个，可以说是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国，但是呢，玄奘对这里啊，印象不太好啊。比如玄奘讲，在这个地方的国王已经绝嗣好几百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王主已经没有后代啊，都是臣服于别的国家。这个地方呢，人有特殊的爱好，特别喜欢的唱歌，整天唱歌，在兰博国，但是。性情怯懦，而且非常的狡诈，不是一个很诚信的国度。玄奘就在这里呢，匆匆而过，就进入了，到达印度境内啊，第二个国家啊，叫那个拿揭罗河国。这个国家里边有一座城，啊，有一个城市叫西罗城，梵文叫 Hira， 有古代汉文记载当中，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佛。顶古城，那就很明白地告诉大家，这个地方跟佛陀的顶古有某种关联。这是一处极其著名的佛教圣地，啊，中国高僧历代的求法僧到过这里的数量就很多了。凭什么吸引众人的目光？凭什么吸引那么多求法僧啊？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呢？说到底，就是汉文记载当中这个地方的名字所告诉我们的佛顶谷，因为那里保存着很多佛陀的遗物。我们记载当中的有佛陀的骷髅骨，也就是佛陀身体的某一部分了，佛陀生前用过的衣服，穿过的袈裟，穿过的法服，还有他的用具啊，佛陀一些日常用具。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这块佛顶骨，因为对于佛教的舍利来讲，顶骨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曾经有很多国王，这个国家周围那些小国的国王或者大国的国王，曾经把这个东西抢走过，把这个佛顶骨给抢走过。但是呢，当然这些记载都有一定的神话的成分，这些顶骨也好，东西也好，不久啊。就自动的又回到了原来这个地方，啊，回到了西罗城，比玄奘还要早到达印度的法显，就在他的法显传里边啊，也叫佛国记啊，这部书有好几个名字，就留下了关于这块珍贵无比的佛顶骨的描写。不仅是一般的描写，法显还提到对于这块佛顶骨在当地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管理制度。国王敬重顶骨，律令超夺，乃取国中豪姓八人，仁慈一应，应封守护，清城八人俱到，各示其应，然后开户。也就是国王怕这块佛顶骨被人抢走了或者遗失，他就在国家里边找了八个有声望的人，啊，好，这个豪姓啊，八个著名的人或者大族，啊，这个代表，都来共同来看护这块佛顶骨，每天早晨要八个人同时到，啊，要来这个大家相互来鉴定过你的印章或者钥匙，共同开启。才可以把这个佛顶骨展览出来，让大家瞻仰。那么这套当然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制度，而且开了以后，

0: 每天必须奏乐，国王必须到场，必须有香花供养啊，那这一套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隆重的。
1: 当地的人们相信佛顶骨是非常神圣的，除了顶礼膜拜之外，还要通过一套仪式向佛顶骨拜求福祸吉凶，也叫做取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仪式呢？
0: 《大乘寺三藏法师传》就记载了这个取印。欲知罪福相者，磨香末为泥，以薄炼果印于骨上，随其所得以定吉凶。这就是取印。你如果想知道你的祸福吉凶，你怎么办呢？把香啊磨成末，磨成末以后呢，拿这种薄炼，也就是很好的这个绢啊或者丝织品啊，把这个粉末给包裹成一个团儿，轻轻的很尊敬的放在这块佛顶骨上，然后在这个粉，在这个香粉啊上面就会留下不同的痕迹，显出不同的影像，据此来确定啊你是有福啊还是有祸啊，是吉啊还是凶，这就叫取印。那么玄奘法师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取印的机会，因为这个太难了。那玄奘法师照着这个做了以后，他取得了什么印呢？不得了，菩提树下。而我们知道菩提它本身是个梵文不地，它的意思是智慧，至高无上的智慧觉悟。那这对于一个高僧来讲，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啊，也是一个非常希望想得到的一个印象。那么当地的看护这个佛顶骨的僧人啊，当地也有这个僧人在看护，都叹为很难得，因为他经常在这看着，看到无数人来取印，都很少看到有能够取到菩提树像的。所以记载当中就讲什么呢？坛子散花，那印度人比较喜欢这个坛子。那这个坛子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是一个很庄重的行为，那当然不是一个很高雅很庄重的行为，可是在古代印度这是一个表示喜悦，表示致敬啊一种举止。而这种举止曾经有一段传入过我们中国的南朝，南北朝时候，中国的南朝的时候，非常著名的宰相王导在见到别人的时候也是弹指啊，就是在1000多年前中国的宫廷就流行这个礼节，只不过今天是不行了，是吧？今天大家见人弹指这就很不礼貌。而跟玄奘一起去的两个小沙弥也分别取印，而也都取到了很不错的印，一个取到了佛像，在这个佛顶骨上印，就在香末上印现出佛像，一个呢取得了莲花像。所以大家都是心想事成。
1: 西罗城之所以成为一个著名的佛教圣地，是因为这个小城不仅有佛祖神圣的舍利佛顶骨，而且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传说。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说呢？
0: 在这个城的西南有一座山，这个山上啊有一个伽蓝，就也有个庙啊，圣伽蓝有一座庙。这个庙已经没有僧人居住了，也就是说已经荒芜已久。庙西南的悬崖峭壁上有一个洞，一个山洞。这个山洞呢口小肚子大啊，这口非常小，进去里面很开阔。这就是著名的佛影窟，窟洞也啊，一个洞。佛影就是说在这个洞里边曾经有人，或者说有缘的人，有福的人能够看到佛的影子，看到佛的形象。《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是：昔有佛影，幻若峥嵘，相好具足，俨然。

0: 案如战。这就好比什么？这就好比在这里有一个电影院，而你在这里边能够看到一段历史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是佛陀。那对于玄奘这样一个求法高僧来讲，这不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吗？玄奘道都到达这里了，虽然到佛隐窟的路并不是那么好走，而是非常的艰险，而且途中在这一段路上，在这山路里边经常有强盗出没，但是玄奘还是去。陪着玄奘来到这个西罗城的，原来迦毗湿国国王啊，派来保护玄奘，或者做向导那些人呢，不愿意去，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危险，想早点回家。但是玄奘还是毅然决然，孤身前往。玄奘形容这个机会叫什么？一劫难得。不是千载难逢，千载难逢是一千年难得，一劫一亿劫，那这个劫就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再加上一亿，那就更难得，啊！所以玄奘毫不犹豫前往。沿途找不到人带路，别人都不敢去，啊！一来是很艰险道路，第二来没准就要碰到强盗，啊！就命都要没的。有一个小孩子，啊，非常勇敢，就带领玄奘去找到了一位师徒的老人，而这位老人啊，看见玄奘远道而来求法啊，被玄奘所感动的，也就慨然啊，同意去这个替玄奘带路。往前走了几里，哎，果然就遇见了五个强盗，手里呢都拿着明晃晃的刀，在那劫道啊，守在这个山道上。玄奘法师这一路过来啊，这强盗见的也实在太多了，他经常被抢，玄奘法师被抢惯了，所以看见这五个举着刀的强盗呢，玄奘法师非常的震惊，没有什么惊慌的，就做了一个举动。什么举动啊？把帽子给摘了。因为在行旅当中，尤其像走山路，僧人啊，他穿的行装往往跟俗人不是有那么明显的分别，但是把帽子一脱，那就等于明白告诉这些强盗，我是个僧人。那这些强盗见到一位僧人，又是这么孤身一人，旁边就一个老头在带路，啊，就问了这么一句，说，您想去哪儿？而玄奘回答是欲礼拜佛影，我要前去礼拜佛影。这些贼啊很有意思，很把自己当回事啊，就觉得自己就问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什么话呢？是不闻此有贼耶？说师父您居然没听说过这里有我们这帮贼啊。啊，那玄这些强盗好像觉得自己很著名，你居然不知道还来，很火，很不爽。那玄奘的回答那就更棒了，哎，他太有经验了，应对这些强盗绝对的处变不惊，说什么呢？贼者人也，今为礼佛，虽猛兽迎接，藏犹不惧，况谭月之辈是人乎？贼啊，无非就是人嘛。我西行万里求法，就算满大街都是猛兽，我都不怕，我还怕你几个贼吗？那这几个贼是非常有意思的贼，看来不是专业的贼，就是，啊，他看见玄奘，一看你又是孤身一个人，一看又是一个法师，啊，一看也身边也没带什么宝贝，这几个贼干什么呢？哎，得，干脆我跟着您去礼佛吧，就我跟着您去看看佛影。这五个强盗就滴溜着刀，啊，跟着这个老人，跟着玄奘法师往前，也去看佛影去了。
1: 玄奘在去佛影窟的路上遇到了五个强盗。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五个强盗居然跟着玄奘去了佛影窟。
0: 那么到了这个洞穴，就到了这个佛影窟，玄奘按照这个老人的指点啊， 就在洞的东面的墙壁底下，在黑黝黝的洞里开始礼拜，啊，开始礼拜，拜了100多拜，什么也看不见，漆黑如故，看不见佛影。玄奘法师啊哭了，这个在记载当中是有哭字，就玄奘法师哭了。哭的时候呢，一面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自责障累啊，悲号。他自己责怪自己障累，就是说还没有，还有好多无明啊，有好多这种挂碍，还没有勘破这个真正的这种法佛法，所以呢，在自己在那悲号懊恼，觉得自己的佛学境界还不够，佛学修养还不高。玄奘法师呢，再念经，在那里念诵佛经，再礼拜，100多拜以后，在东面的墙壁上啊，开始出现了朦朦胧胧的光像，有光，有像，很模糊，有钵那么大小，啊，僧人这个吃饭和起食用钵，僧人不能用碗吃饭，必须用钵，这个钵就这么大，就墙壁上出现了这么大一块光，但是，一闪就灭。玄奘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呢，总算是有光了，看样子这个佛影窟啊，的确是有它的道理。悲的是，这个光太短暂了。那么玄奘能干什么呢？没有办法，不停的礼拜啊，不停的念经。墙壁上屡次出现一点点的光，但是马上散去，一点点的光马上散去。这同时也给了玄奘更强的信心，因为毕竟是有光的。在经过200多拜以后，玄奘发誓不见佛影绝不离开。这个墙壁上开始出现了佛影，而且这个佛影当时的记载，玄奘留下来的记载什么呢？除了莲花座，因为佛是坐在莲花座上，除了莲花座略微模糊一点以外，佛的形象非常的清楚。不仅如此，佛身边的菩萨和身后的高僧也都非常清晰地呈现在玄奘面前。这可以想象玄奘的激动，马上呼唤躲在门外边的6个人，一个老人，5个强盗就跟着来看佛印的，赶快把举火进来，因为必须有火来点燃，来点香，然后来礼拜，啊！但是等着6个人举着火进来的时候，这个佛像一下子又消失了。那么玄奘当然后来的记载当中还是赶快叫6个人出去接着礼拜，于是他终于满足了心愿，看到了这个佛影。但是这6个人当中有1个人怎么都看不着，就另外5个看到，但有1个看不着。这里边就是佛家所谓讲的机缘说。这一段记载在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看来，难道不是神话吗？难道不是传说吗？难道不是不可靠的吗？没那么简单，这个事情恐怕不是子虚乌有的。到底在哪里呢？
1: 佛影窟为什么会显现佛像？如果玄奘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个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
0: 现代都有很多学者，不止1个2个，亲自到当地去考察过，这些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专业学者。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佛影迷踪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

0: 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0: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就在不久前呀，华语乐坛传来一则牵动无数人心的消息，68岁金嗓歌后蔡琴5月3日在东莞演出现场无预警抛出封麦的消息。她平静而郑重地告诉全场观众，我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他坦言，世上所有的事没有永远的，以一份从容与通透宣告将在明年底为自己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上一个圆满而体面的句号。那今天呢，我们不谈伤感，只致敬经典，让我们一同走进蔡琴的音乐世界，重温这把被时光淬炼、被岁月温柔以待的传奇中音，听他用一首歌、一段岁月、一份从容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歌者、体面与永恒。在华语乐坛，从不缺少唱功精湛的歌手，也不缺少旋律动听的歌曲，但能够真正跨越半世纪征服四代听众，被发烧友奉为试音标准，一开口就让人心静下来的声音屈指可数。蔡琴便是这样一位歌者，她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刻意的人设，没有夸张炫技的唱腔，一袭长裙，一支麦克风，一盏柔光，便是她全部的舞台。她带着岁月沉淀的醇厚与温柔，把爱情、离别、乡愁、人生感悟都揉进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里。他的歌没有晦涩难懂的词藻，没有浮夸的表达，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让我们在歌声里听见时光，找到内心的安宁。这也许就是蔡琴的音乐力量，不喧哗自有声，不浓烈却长久。首先让我们一同走进蔡琴音乐生涯里最经典、最温柔，也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的作品，先来聆听这首恰似你的温柔。

这首简单又隽永的作品是蔡琴的出道成名曲，也是她音乐之路的起点。1979年，蔡琴凭借民谣风歌唱比赛踏入乐坛，一首《恰似你的温柔》横空出世，瞬间打动两岸三地无数听众。简单的吉他前奏，温润的中音缓缓流淌，没有复杂编曲，没有强烈情绪，却把离别、遗憾、释然与温柔唱得恰到好处。当年的蔡琴年轻却沉稳，声线青涩却有力量，她用最干净的表达唱出爱情里最常见的遗憾，爱而不得不如放手，相遇一场温柔以待。也正是这首歌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嗓音低沉、气质独特、唱得走心又耐听的新人蔡琴。多年之后再唱《恰似你的温柔》，蔡琴的声音多了岁月沉淀，少了年少青涩，却更懂得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的人生况味。此次东莞演出，当她再次唱起这首歌，而之后平静地宣布封麦决定，台下无数歌迷泪如雨下。有人说，《恰似你的温柔》是遇见，而这一次是用温柔告别，始于温柔，终于温柔，这大概就是最圆满的音乐人生。如果说《恰似你的温柔》是青春的遇见，那接下来这首《被遗忘的时光》就是岁月的回响，更是无数人心中一想起就静下来的神级作品。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开篇两句极简、极静、极美。这首歌收录在蔡琴首张专辑《初赛曲》中，后来因为电影《无间道》再次火遍全国，成为发烧试音、怀旧氛围、深夜治愈的代名词。蔡琴的歌唱像在耳边轻声的诉说，像老电影缓缓放映，把孤独、思念、回忆、沉浸揉进每一个音符里。没有高音，没有转音，没有技巧堆砌，只靠气息、质感、情绪，就征服了最挑剔的音响发烧友、最资深的乐迷、最普通的听众。他唱的不只是一段被遗忘的感情，更是每一个人心里那段被时光封尘却从未消失的往事。很多人说，在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失眠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听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心就慢慢静了下来。这也许就是顶级歌者的能力，用声音治愈人心，用旋律安放情绪。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蔡琴另一首国民级浪漫经典《你的眼神》。

恰似你的温柔，到被遗忘的时光，再到你的眼神。很多人以为啊，蔡琴只会唱温柔情歌，但真正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的音乐版图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宽广、更深沉、更多元。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发烧界公认的经典，离别意境拉满的《渡口》。

有人说蔡琴一开口，时光就慢了下来。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充满焦虑的时代，蔡琴的歌声就像一个温柔的避风港。无论外界多喧嚣，只要她开口，就能暂时放下疲惫，回到内心的安静与柔软。她的歌适合深夜独处，适合安静聆听，适合慢慢回味。她的歌陪伴我们走过失恋、迷茫、离别、成长。而他的歌也见证我们从年少到成熟，从青涩到从容。他的歌早已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情怀与信仰。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本期动听1003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在蔡琴的歌声里感受了爱情的温柔、离别的从容、岁月的厚重与人生的通透。她从1979年的夏天走来，带着生活的沉淀与岁月的优雅，用一首首走心的歌曲温暖着烟火人间里的每一个我们。世上所有的事没有永远的，但好歌声永远不会被遗忘，好声音永远留在岁月里，好歌者永远被人铭记，温柔与真诚永远是人间最长久的力量。生活或许总有遗憾，而人生难免风雨兼程，但总有一段旋律能治愈人心，总有一份深情能温暖岁月。感谢蔡琴48年的陪伴，用真诚的音乐陪伴我们走过无数个日夜，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守候。愿我们都能在她的歌声里放下烦恼，拥抱温暖，在人间烟火里好好生活，慢慢相遇，温柔以待，不负时光。明年曲终人不散，此后歌声永留心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

0: 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非常的欢迎您和我一起再度来到音乐风情之旅的起点，还是在音乐当中，让我们一起展开今天的行程。

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来自法国的歌手 Jax de Tonic 所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现场演唱版的歌曲。就是在这样的一份轻松自然的状态之下呢，我们带大家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一起去拜访一下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罗·瓦莱里的故乡，也是有着法国的威尼斯之称的美丽的塞特港。

那么在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拜访到的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罗·瓦莱里的故乡赛特。保罗·瓦莱里呢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作，就是《海滨墓园》，它所描写的正是赛特郊外山顶上的那片墓地。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呢去赛特港，就是一定要去到瓦莱里的墓前去凭吊，也会一定要在这里去找寻当年保罗·瓦莱里他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些体会啊。那究竟这样的他所面对的，他眼睛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在他心里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记？由卞之琳所翻译的《海边墓园》呢，也是非常优秀的译作之一啊。在诗歌的刚开始的部分，他这样写道：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制成大海，大海永远在重新开始。多好的酬劳，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微末形成的钻石多到无数，消耗着精细的闪电，多深的功夫，多深的安静，俨然在交融创造。太阳休息在万丈深渊的上空，为一种永恒事业的纯粹劳动。时光在闪烁，梦想就在悟道。

这位出生在赛特，最后呢也是葬在赛特的著名的诗人。一直非常纯粹的通过自己的诗歌去表达他对事物的理解，而且呢特别的强调理性的作用。所以呢，瓦莱里曾经是非常严厉的批判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灵感论等等啊。而且呢，这个从1894年，也就是他23岁开始啊，保罗瓦莱里呢就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凌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冥想沉思，以及呢把沉思的内容记在笔记本上。这个习惯他保持了整整51年，留下了257本笔记本。而且呢他对诗歌的要求非常非常的苛刻，他的诗作不多，而且呢可以想见啊，对这些诗作他也并不感到满意。在他壮年时期有20年的时间，就是1892年到1912年，他甚至没有写过诗。而当到晚年的时候，他甚至呢是打算把自己的诗作结集，以习作集的名字呢来出版。

那所以呢，刚才当我们听到海滨墓园啊，就是保罗·瓦莱里所描写的塞特郊外山顶上的那片墓地，最后呢，他也是安息在这片山顶，面朝大海，继续着他对生命的沉思。

刚才听到 Henry Cervantes 带来的是一首地中海爵士，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一起去拜访到的是有法国威尼斯之称的塞特小城，也是诗人保罗瓦莱里的家乡。乘火车接近塞特是非常奇妙的感觉，古老悠久的运河水渠似乎还在眼前的时候，转瞬间却有一大片蔚蓝的水域慢慢地映入眼帘，这不禁让人惊喜万分。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水面就好像成片的宝蓝色的珍珠，闪烁着迷人的光泽。这就是法国的海边小城。

那由于很多的文艺青年，如果呢去到塞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瓦莱里的墓前凭吊，去感受那一片海滨墓园。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坡往上走，两边呢是色彩灿烂的别墅。看来西方人对墓园的理解的确和东方非常的不一样，并没有什么忌讳，而且呢靠近墓园的还都是豪宅。墓园是在山底，

俯瞰着蔚蓝的地中海。山坡上别墅红色的屋顶在灿烂的阳光下，就好像瓦莱林诗中所描绘的那般，好像是火焰在燃烧。瓦莱里的墓地并没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只是站在这里感受瓦莱里所描绘的风景，体会诗人对生死的思考，那对于喜欢他诗作的朋友来讲，会是很迷人的一件事。

OK， 那邀请您继续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音乐风情之旅法国塞特小城的旅行。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继续的停留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今天呢，我们介绍到法国的塞特港，也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罗·瓦莱里的家乡，和法国南部其他的城市那种无所不在的优雅腔调不同，塞特看上去是一个更随意和自然的港口城市，所以呢，有一点意大利南部城市的味道，它也被称作是法国的威尼斯。老街区内河道纵横，小巷狭窄，房屋都被鲜花点缀，而运河两岸呢，则是塞特最热闹的地方。街上商店毗连，水中游艇连排，渔船穿梭。像这样渔船和游艇同存一片水域的景象，看上去会让你感觉到生活原本的模样，不必娇柔造作或者故作时尚。

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充满了浓郁的生活的情调和气息。那我们在这里拜访到的塞特港呢，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城区的空气当中就飘荡着咸咸的海的味道。塞特是一个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城市，码头呢就在市中心，每到黄昏时分，渔船纷纷从地中海归来，涌向码头附近的海鲜市场。也和其他的港口城市一样，沿着码头的海边排列的是各家餐厅，快速地把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变成地中海风味的美味。

海边餐厅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运河里拖着网的渔船和渔民忙碌的景象。一边品尝着新鲜的美食，一边看着这样的生活场景，这也是旅行的快乐。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歌手 Jane Birkins。非常有意思的呢是，他是一个，他本来是个英国的演员，而且呢，当时在英国已经很受欢迎了。那是在60年代的时候，不过呢，后来他去到了法国，而且呢，成为了法国非常著名的歌手。不仅如此，也成为了整个法国60-70年代的这个性感标志啊。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Jane Birkins 在前2年的时候，也就是他60多岁的时候所灌录的。但是我相信你在他的歌声当中，绝对听不到那个岁月的痕迹。

0: 好了，继续的邀请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我们的赛特之旅。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曲子。在这里呢，继续去拜访到的是法国南运河最东端的塞特，可以从蒙蒂里埃搭火车去到塞特，也可以从摩洛哥乘海上汽艇到塞特。在运河两岸的码头呢，搭了很多的

头看台，在每年夏天的时候，这里会举行传统的水上竞技活动，人们会十人一组在舵手的指挥下划船，船上呢是古月琴鸣，船头呢立着一手执着一个这个手里面拿着长矛盾牌的武士，当两艘小船接近的时候呢，这些武士就要开始互相的击打，先落水者呢当然就是输了啊。其实呢不一定你去的时候正好碰上有比赛，但是呢往往啊也可以看到几条小船在宽阔的水面进行练习，那个场面也是诙谐热闹，很好看的。

如果想要看到赛特城壮丽的全景，那就一定要去到圣克莱尔山顶。整座城市呢，实际上就是围绕圣克莱尔山逐渐发展起来的。山顶在17世纪曾经是军事要塞，八角形的灯塔每隔5秒钟就会发出白色的光束，可以照射到28里以外的海域，指引着全城大小船只的方向。而教堂里的长明灯则是一直点亮着，那是祈祷远航船只平安归来的长明灯。

0: 每一次的音乐风情之旅，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你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怎样的一种收获。其实呢，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可能是在旅行目的地的一个很特殊的景致，也可能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了解到的和这个地区有关的某个人的故事，那也有可能呢是一段历史，也有可能就是在行程当中你所听到的一首音乐，可以是任何的缘由让你爱上这一次的旅行。今天我们拜访到的是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的家乡，法国的威尼斯塞特。瓦莱里严格地把自己的思考限定在别的诗人很容易划过去的基本概念上，在诗人们不假思索的地方他思索，在诗人们从不怀疑的地方他怀疑，因此可以说瓦莱里是在诗人们普遍沉默的地方，无法言语的地方他言说，面对着黑暗，并且最终让黑暗闪出亮光。这样的瓦莱里和他所生活的最后安息的这座城市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呢？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

0: 起。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总监的这次视察唤起了唐太子新的希望。他入狱后没有想起计算日子，但是总监把新的日子对他说了，他记住了，而且用牢房顶上掉下的石膏块在他身后的墙上写下了1816年7月30日。从这天起，他每天在墙上刻上一道，以免再把日子忘了。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然后是一星期又一星期，然后又是一月又一月。唐太子总是在期待着，最初他认为两个星期后会释放他。两个星期过去了，他对自己说，他也太愚蠢了，怎么能以为总监还没有回到巴黎就管起他的案子了呢？总监只有在视察完毕之后才能回到巴黎，可是视察总得要一两个月。于是唐太子把时间从两个星期改为三个月。三个月又过去了，他又自圆其说了一番，把时间定成了六个月。然而六个月也过去了，把所有的日子前前后后的加起了一算，他才发觉自己整整等了十个半月。十个多月来，监狱章程丝毫未变，也没有任何令人宽心的消息告诉他。问看守，看守照例一句话也不回答。唐太子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神智是否清楚了，他觉得记忆中的往事不过是头脑中的幻觉。原已来到牢房给他安慰的天使，振着梦幻的翅膀飞走了。一年以后，司令官调任，去阿姆堡当司令，他带走了好几个下属，唐太子牢房的看守也跟着走了。新司令官到任了，他觉得记住所有犯人的名字太麻烦，于是只用号码来叫他们。这座大班房一共有50间牢房，犯人就按牢房的号来叫，这样那不幸的青年人既不姓唐太子，也不叫埃德蒙，而只是叫24号了。埃德蒙·唐太斯受尽了那些被遗忘在监狱的囚徒所经受的各种痛苦。入狱之前，

耿台子觉得一群犯人都关在一个牢里十分的可怕，什么流浪汉，什么偷盗犯，什么杀人凶手，全都是无耻之徒，他们在一起必然是成性妄为，朋比为奸。可现在他希望自己也关在这种牢房里，可以看到别人的脸孔，而不总是看守那张一声不吭的冷面孔。他羡慕那些身穿号衣、脚戴镣铐、肩上打着烙印的苦役犯，至少苦役犯能凑在一起，能吸到大自然的空气，见到天空，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一天，他恳求看守替他向监狱申请调一个犯人来跟他作伴，什么人都可以，即使是他听说过的那个疯长老也行。看守表面上非常的冷酷，但实际上还是有点人性，他的脸上虽然什么也不流露，心里却常常同情这个犯人，年纪轻轻就倒了大霉，受到这样严厉的监禁。于是他把24号的请求向司令官做了汇报，可是这位司令官谨慎的像个政治家，竟以为唐台斯是想纠集犯人策划什么阴谋，先给自己找个帮手，然后好图谋越狱，所以他依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在人的圈子里，唐台斯已经是山穷水尽了，于是他转向了上帝。人间早已洒落各种各样虔诚的思想，但是不幸的人只是在被命运压垮的时候才会捡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唐泰斯的神智清醒起来了，他想起了母亲教会他的祷告，体会到了过去一直不懂的意思。因为人在顺利的时候，祷告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凑合成的拼盘。直到某一天，人在逆境中祈求上帝，痛苦才会告诉他这些话是多么的高尚。于是唐台子祈祷了，但不是出于虔诚，而是出于愤恨。祷告的话说得很响，他已经不再怕听自己的说话声音了。这时他变得恍恍惚惚，每说一个字都能看到上帝的光辉。他向万能的上帝述说了自己碌碌无为一生中的桩桩事情，他在思索前世留下的教训，也在设想以后要做的事情。每一次祷告末了，他都会表示自己的心愿，而通常这种心愿在人求人时要比人求上帝时异于启齿。宽恕我们的罪恶吧，我们也会宽恕有负于我们的人。热忱的祷告也做了，但是唐台子依然做他的囚犯。他常常反反复复地对自己说，死亡极为安宁，假如要残酷地惩罚人，必须采用别的办法，不能一下置人于死。然而这话说多了，他自己也木然无措地陷入了自杀的意念中。死的念头一从他的思想中萌生，这年轻的囚徒就变得和顺和舒坦了。他收拾了一下硬邦邦的床和吃的黑面包，但只吃了一点点的东西，觉也不睡了。他发现这生命的尽头还算可以忍受，现在他已经是破釜沉舟，什么时候愿意，什么时候便像抛掉一件旧衣服一样把生命抛弃。要死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很简单，把手绢系在气窗的铁栅栏上吊死；另一种方法是表面上照旧吃饭，实际上慢慢的绝食饿死。

第一种死法让唐太子感到厌恶，他从小就憎恶海盗，而海盗都是让人吊在帆船的桅横上处死的，所以他觉得吊死是一种不光彩的极刑，他不想用到自己的头上来，于是他采取了第二种方法，而且当天就开始实施了。唐太子自己选定了死的方法，现在他已经考虑周全了，而且怕自己再改变主意，他对自己发了誓，非如此死去不可。他们一早一晚给我来送饭，我就把东西倒在窗外面，看起来我仍然在吃饭。果真他照自己说的做了起来，定了铁栅栏的小小气窗只能让他见到天空，一天两次他从这个小窗口把食物倒掉，一开始他很高兴，后来就有所考虑了，再后来就舍不得了，他只好想一想当时他又是怎么发誓的，这才鼓起劲儿来把这可怕的念头继续维持下去。他还年轻，差不多是25、26岁上下，几乎还有50年可活，也就是说今后的日子是他已经活过的年月的2倍之多。在这漫漫的岁月里，又会有多少疾风暴雨将伊夫堡的大门撞开，围墙推倒，最终还他自由。这位自愿的坦特罗斯把到嘴的食物给推开，但这时他又把食物举到了唇边，然而他想起了自己的誓言，他天性高尚，最怕降至辱身视而不见，于是他又残酷无情地继续磨灭最后剩下的一点生命。终于有一天他没有力气再站起来把送来的晚餐扔到气窗的外面了，第二天他两眼看不见东西了，也几乎听不到声音了，看守以为他得了什么大病，而埃德蒙·唐台斯自己则希望早早的死去。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埃德蒙觉得神智渐渐的呆钝，身心倒也不舒坦，胃痉挛已经停止，剧烈的口渴也止住了，一闭上眼睛他只看到火光闪闪，像是簇簇鬼火在夜幕下的烂泥上飘游，这是世人叫做死亡的这片国土上的暮色。约莫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身后的墙壁发出了一种沉闷的声响，这声音大概响了有3个钟头，然后听到了什么东西倒塌的声音，再往后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几个钟头以后声音又响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响，离得也越来越近了，这一动静引起了埃德蒙的注意，使他有了伴儿。可这时突然看守进来了，埃德蒙决心死已经有7、8天的时间了，真正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也有4天了，埃德蒙就不曾对看守说过一句话，看守跟他说话问他是不是觉得生了什么病，他也不回答，他看看守总是盯着他看，于是他就转过身去对着墙，但是今天看守或许听见这沉闷的声响会大惊小怪起来，永远打断这个声音。唐太斯临终时唯一感到快慰的，实际上还很难说清楚的一线希望也会因此而被搅扰。看守给他送早饭来，唐太子从床上抬起身体，扯着嗓门东拉西扯地说起话来，
什么送来的伙食太坏了，黑牢太冷了，他嘟嘟囔囔的怨气冲天。这下把看守给弄烦了，而看守看他有病，正好在这一天就给他要了一份汤和新鲜的面包送来。幸好看守以为唐太子是发高烧说胡话，他像往常一样，他把吃的东西往那张东倒西歪的破桌子上一搁就走了。看守一走，埃德蒙又兴奋地听了起来，现在这声音非常的清晰了，埃德蒙不费什么力就能听得到，太清楚了。现在是大白天，声音还在响，准是那个跟我一样的不幸的囚徒在为自己的自由而努力呢。哦，要是我跟他在一起，一定得好好的帮他一把。但是他的头脑已习惯于不幸了，重新恢复常人的欢乐不那么容易了，脑海中的希望之光又一下被一层阴云给遮住了。他马上想到，这声音有可能是司令官派工人修隔壁的牢房弄出来的动静。埃德蒙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恢复自己清晰的思维和清醒的判断能力。他把眼光转向了刚才看守放在桌子上还冒着热气的汤，他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过去，端起了汤罐送到了唇边，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舒服之感把汤一口气喝干。但是他硬着头皮就吃这么一点点的东西。他以前听人说过，海市蜃楼者都是饥饿不堪，得救后却因为暴食暴饮反而送了命。埃德蒙把快送到嘴里的面包又放回到桌上，他回到了床上躺下，他不再想死了。不一会儿，他感到阳光已经照进了大脑，大脑是一副奇妙的棋盘，只要其中一格就足以证明人比动物优越。埃德蒙的思想还模糊和难以察觉，但都在那盘棋上重新找到了各自的位子。他能够思索了，而且能为自己的想法推理了。这时他对自己说，必须得想办法查清楚，但不能连累任何人。假如这是工人正常干活，我只需要敲一下我的墙，他们马上会把手里的活停下来。他得查清楚是谁敲的墙和为什么敲墙，因为他们干活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上面吩咐的，所以他们很快又会干起来。假如这正好相反是犯人，我敲墙的声音就会使他害怕，他会担心被发现，不会再干下去了。只是到了晚上，等他认为大家都躺下睡着的时候，才会再动手。埃德蒙马上重新站起来，现在他的腿也不抖了，眼也不花了。他走到黑牢的一个角上，挖下了一块受潮后松动的石块，回到墙边听声音最清楚的地方，连敲了三下。刚敲第一下，那声音像是鬼使神差般的就不响了。埃德蒙全神贯注地听着，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听不到任何新的声音。埃德蒙吓得那边不敢再有什么动静了。埃德蒙充满了希望，他吃了几口面包，又喝了几口水，多亏大自然给他一副强健的体魄，这时候他恢复的跟以前差不多了。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一直没有任何声音。夜幕降临了，那声音依旧没有再起。是个犯人，一定是个犯人。
埃德蒙对自己说着，他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了。这一夜过去了，仍然没有听到任何声响，而这一夜埃德蒙不曾合上一眼。夜尽昼来，看守又来送饭了。埃德蒙早已把上一顿的吃了个精光，他又狼吞虎咽般的把新送来的饭吃完。他不断听那总不再来的声音，心里直担心那声音是否永远终止了。他在黑牢里来回的转了十多里的圈子，一连几个钟头抓住气窗上的铁栅栏，把自己的身子吊起来，用这早已忘记的操练使四肢恢复的灵活有力。总之，他在准备面对今后的命运了。这个时候他仿佛是那准备进入竞技场的摔跤家，不但在活动胳膊，而且还用油脂擦身，而且这疯狂般运动的间歇时间内，他都去听一听那声音有没有再来。他对那位犯人的谨慎很不耐烦，但是人家又怎么能猜到打扰他的原来也是一个囚徒呢？三天过去了，那么可怕的72个小时，这是一分钟一分钟的挨过去的。最后有一天晚上，看守最后一次查看后不久，唐泰斯第100次把耳朵贴在了墙上，他似乎觉得无声无息的石块上有一种察觉不出的震动在他的头上震荡着。他从墙壁前往后缩了缩，让被震撼的脑袋恢复正常，又在牢房里踱了几圈，然后把耳朵贴向原来那个地方。不用再怀疑了，那边肯定在干什么活。犯人已经发觉他的方法有危险，于是他改变了方法。为了能更安全地继续干下去，他可能现在正用棍子撬而不用凿子凿了。这一发现给埃德蒙壮了胆，他决定帮那位坚韧不拔的囚徒一起来干。他先把床挪开，因为据他看，这解救工程是在床后那方向进行的。然后他环顾牢房，搜索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凿墙，抠下潮湿的水泥，最后把石块撬下来。但是他什么都没有找到，他没有小刀或别的什么利器，只有气窗上的铁条。可是他早已多次的领教过了，那铁条钉得非常坚固，根本用不着再去试能不能晃动了。牢房的全部家具只是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只水桶和一只水罐。床上倒是有几个铁榫，但都是用螺丝钉紧紧地安在木架上的，非得有螺丝刀才能把螺丝钉拧出来和卸下榫头。桌上和椅子上都没有什么可用得上的了。水桶本来有提手，可是后来又拆掉了。唐泰斯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把水罐砸碎，挑一块带锐角的碎片来抠墙。于是他把水罐往地上摔成碎片，他捡起了2-3块锋利的碎片藏进了入槽里，其余的就乱七八糟地丢在了地上。打破水罐是极其自然的意外，绝不会引起怀疑的。埃德蒙可以干上整整的一夜，但是牢中漆黑一团，很难出什么活，他得用手摸着干。而且不一会儿他就觉得那把简陋的工具在一块更坚硬的石块上已经磨钝了，于是他把床推回老地方，等天亮再说。现在有了希望了，人也变得耐心了，
整整一夜，他在听那个不认识的人偷偷地挖他的地道。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天亮以后，看守来到了牢房。唐台斯告诉他，昨天晚上捧着水罐喝水的时候，手一滑，水罐掉在了地上，摔碎了。看守一边埋怨他，一边去给他领了一个新的来，地上的碎片也懒得拾走。没有过多长时间，看守又过来了，他叮嘱犯人以后要小心，接着就走了。以往牢门每次关笼锁上的时候，唐太子都觉得是在牵他的心，而现在他却是怀着说不出来的喜悦，听那嘎吱一声上锁的声音。他听到脚步声渐渐的远去了，一直听到最后消失为止。接着他一下奔过去，把床移开，借着白天透进黑牢的一缕弱光，看出昨天晚上他完全是白忙了。因为他抠的是石块本身，而不是边上的灰浆。其实灰浆受了潮，已经变得很酥软了。唐台子高兴的心砰砰的直跳，他看到灰浆有的地方已经剥落了，当然剥落的地方都只是芝麻一丁点大，但是半个钟头以后，他居然刮下了几乎一大把的灰浆。假如是数学家，则不难算得出来，这样挖下去，要是碰不上大石头，两年就能挖出一条高和宽各二尺、长二十尺的通道来。唐台斯于是责骂自己，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总觉得漫长难熬，却想不到用来干这个活，而一味的期待、祷告和绝望，把时间都白白的丢掉了。他关进这黑牢里已经有6年了，就算干得很慢很慢，又有什么活干不成呢？一想到这些，他又增添了新的强烈的欲望。他极其小心的、谨慎的工作了3个晚上，终于把水泥给刮掉了，石块光秃秃的露了出来。这墙是用砾石垒成的，为了增加强度，每隔一段便砌进一块大方石。他抠掉水泥，露出来的便是这种方石。现在得想办法怎么顺着砌缝摇松它。唐台斯试着用指甲抠，但是指甲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他又拿水罐的碎片去撬，但是塞到石缝一撬便碎了。他试了一个钟头，都是白费气力。唐台斯只好站起身来，满头淌着大汗，而忧愁也同时布满了前额。难道刚开始就停下来吗？难道只是无所作为的静等着那边的囚徒或许干烦了而不干了吗？这时他一下计上心头，站在那里露出了笑脸，额头上的汗也顿时干了。看守每天用马口铁平底锅给唐台斯送汤，锅里盛了他和另外一个犯人喝的2份汤。因为唐台斯早已发现，看守有时从他这儿先分，有时从另外那个犯人那儿先分，所以锅里的汤有时是满的，有时只有半满。平底锅带有铁饼，而唐台斯看中的正是这铁饼。即使为此监狱加他10年的刑，他也觉得

0: 觉得上算。看守把汤从锅里倒进了躺台死用的盆里，躺台死拿起了木勺喝完了汤，把盘子洗净，第二天接着用。这天晚上，躺台死把盆放在了牢门的地上，看守进来一脚便踏上了，把盆子给踩碎了。这一次不能怪躺台死，他固然不该把盆扔在地上，但是看守也不应该走路不看看脚下。看守只好嘟弄了几句也就算了，接着他朝四周望了一眼，想找个什么东西盛汤，可是躺台死吃东西用的就这么一个盆，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倒汤了。
1: 哦，您可以把锅先留在这儿，明天给我送早饭的时候你再拿走。
0: 这主意正合了看守不想多动的心意，他就用不着上去下来接着再上去连跑三趟了。于是他把平底锅留了下来，躺台死高兴的不禁哆嗦起来。这天晚上他吃得很快，喝了汤吃了肉，监狱一般送汤就有肉。然后他又等了一个钟头，肯定看守不会改变主意再来了。于是他把床搬开，拿上平底锅，把铁饼的末端塞到了刮去水泥的那块方石和砾石之间的缝隙，然后当杠杆翘了起来，石块略微动了一下，躺台子看出现在很有进展了。果然一个钟头后，石块从墙上掏了出来，留下了一个直径一尺半还多的窟窿。躺台子又仔仔细细地把石灰拢到一起，捧着倒在了牢房的四个墙角上，然后用水罐的碎片在地上刮了一些灰土，把石灰盖起来。这一夜他手里有了一把宝贵的工具了，这是侥幸得来的，更确切地说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弄到手的。他要充分利用这一夜的功夫，于是他接着拼命地挖了起来。天亮的时候，他把石块塞回到窟窿，把床推到了墙边，然后上床躺下。早饭只是一块面包，看守进来把面包放在了桌子上。
1: 瞧，你没有再给我拿个盆来。
2: 没有。你这个人总是打破东西，打碎了自己的水罐还不算，还害得我把你的盆子给踩坏。假如监狱里的犯人都像你这样毁坏东西，那政府可是承受不了了。
1: 这个锅就留在你这儿，以后汤倒在锅里就得了，省得你以后又要毁什么东西。谢谢。
0: 躺台死举目仰望，在被单的下面合上了双手。这一铁器能给他留下来，使他的心里油然产生了一股对上苍的感恩。他这一生中得到过种种恩泽，但是从未对上苍有过如此感恩的激情。但是他发现从他开始干活以后，那边的犯人却停了下来。他心想，绝不能因此而自己也停下来。那个人不朝这边挖了，他可以朝那边挖。于是整个白天他忙个不停，靠了平底锅这把工具，到了傍晚，他从墙上掏出了十把还多的砾石、石灰浆和水泥。到了看守快要来的时候，他把扭弯的平底锅铁饼扳直放回原处。看守往锅里倒进汤和肉，不，这一次是汤和鱼，因为这一天不吃肉。犯人每星期有三次不能吃肉，这本来也是一种计算日期的方法，可是躺台死早就把这个事儿给丢在一边了。看守倒了汤就走了，
1: 现在唐太子打算弄个清楚，旁边那个犯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再挖。他听了听，跟上一次连续停了三天一样，听不到任何动静。唐太子不由得叹了口气，显然是那个人信不过他，但是他不泄气，夜里接着挖。可是辛苦的挖了两三个钟头之后，他遇上了障碍了，铁器吃不上劲儿了，只是在一个平面上吃打滑。唐太子用手摸了摸，发觉原来是个横梁，正好穿过，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挡死了唐太子挖成的地洞。现在再要挖，必须从上面或从下面绕过去。不幸的青年根本不曾料到会有这样的障碍。
2: 哦，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我向您做的祈祷够多的了，总希望您能够听到我的祈祷。上帝啊，你剥夺了我生的自由，剥夺了我死的安宁，你又唤醒了我生存的勇气。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吧，可不能听凭我在绝望中死去呀。
3: 是谁把上帝和绝望牵扯在一起啊？
1: 突然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问着，这声音仿佛来自地下，在密不透光的洞中显得非常沉闷，在埃德蒙听来像是墓穴中的声响。他立刻觉得头发都竖了起来，于是他跪倒在地上往后退去。他轻声地自言自语，
2: 啊，我听到有人在说话。
1: 这四五年来，埃德蒙只是听到看守说话，而在犯人的眼里，看守不能算作是人。
2: 看在苍天的份上，看在苍天的份上，你已经开了口，虽然你的声音把我给吓坏了，请您再往下说吧，我正在听着呢。您是谁？
3: 你是谁？
2: 我是一个不幸的囚徒。
3: 你是哪国人？
2: 法国人。
3: 你叫什么名字？
2: 埃德蒙·唐泰斯。
3: 你是什么职业？
2: 我是海员。
3: 什么时候进来的？
2: 1815年2月28日。
3: 什么罪名？
2: 我是无辜的。
3: 那告你是什么罪？
2: 说我阴谋策划皇帝回来。
3: 什么皇帝回来？那么皇帝他不在位了。
2: 1814年他在枫丹白露逊位，后来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可是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啊？
3: 我是1811年来的。
1: 唐太子听了1811年打了个寒颤，这个人比他多坐了四年牢了。
3: 行了，你不要再挖了，但是你得告诉我，你挖的有多么高了？
2: 齐地高。
3: 洞是怎么隐蔽的？
2: 前面有床挡着。
3: 你关进来以后，他们有没有动过你的床啊？
2: 从来没有。
3: 你牢房的门朝哪边？
2: 朝走廊。
3: 那走廊呢？
2: 直通院子。
3: 嗨，
2: 哦，我的上帝呀，怎么了？
3: 是这么回事，我自己计算有误，图上的小缺点把我全都给耽搁了，圆规上的小毛病把我全毁了。我设计图上错了一条线，实际上就错了15尺。我把您挖的这堵墙算成了城堡的墙了。
2: 您这不是要挖到海边去吗？
3: 我本想是这样的。
2: 您要是挖成了呢？
3: 我就跳海求水逃走，可以游到伊夫堡周围的某个小岛上去，上多姆岛，上迪布朗岛，甚至游到海岸线上都可以，这样我就逃跑了。
2: 那您能游得到吗？
3: 上帝会给我力量的，可是

0: 我现在一切都完了。
1: 一切都完了？为什么呢？
0: 是的，你先仔细地把洞堵上，不要再挖了。现在你什么都不要动，听我的消息再说。
1: 可您是……您总得告诉我您是谁吧。
0: 我是27号。
1: 您是不是对我有戒心呢？
2: 唐太子好像听到了一阵苦涩的笑声穿过了横梁，一直传到他的耳边。他又本能地猜测到那个人想把他甩掉，于是他又喊了起来：
1: 哦，先生，我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凭基督我向您发誓，我宁愿去死，也不会向您我两个人的刽子手吐露一丝一毫的真情。您不能躲开我，不能不跟我说话。我向您发誓，我已经是山穷水尽了，我要一头往墙上撞死，您会后悔莫及的。
0: 您多大岁数了？听声音你还年轻。
1: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岁数了，因为我来了以后就没有算过日期。我只知道1815年的2月28日被捕的时候，我快19岁了。
0: 还不满26岁？这个岁数的人不会靠不住的。
1: 是的，不会的，我向您发誓。这句话我刚才说了，我再向您说一遍，您肯被剁成肉酱，我也不会出卖您的。
0: 你幸好这么对我说话，又这么请求我。我本想重新设计个图案躲开您了，可是您这个岁数让我放心，我会再来找您的，您就等着我的消息吧。
1: 要等到什么时候？
0: 我先得算算有哪些机会，你就听我给你打信号吧。
1: 哦，不过您千万不要遗弃我，不要把我一个人撇在这儿，您上我这儿来吧。要不让我去您那儿，我们可以一起逃跑，要是跑不了，我们可以说说话，你讲讲你爱的那些人，我讲讲我爱的那些人，你该爱着什么人吧。
0: 我在这世上孑然一身。
1: 那您会爱我的。假如您也是年轻人，我就是您的朋友。假如您是上岁数的人，我就是您的儿子。我有父亲，要是他还活在世上，该有70岁了。我只爱我父亲和一个叫美斯黛斯的姑娘，我父亲不会把我忘掉的，我是可以肯定的。至于那个姑娘，她还想不想我，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我会像爱我的父亲那样爱您的。
0: 那好吧，咱们明天见。
2: 傍晚，看守来到了牢房，唐太子正在床上躺着，他觉得这样可以把未完成的洞口藏得更严实一些。他两眼紧紧地盯着这讨厌的来的不是时候看守，可是唐太子的神色很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因为看守正在问他：
0: 瞧，你是不是又疯了？
2: 唐太子没有搭理他，怕自己说话激动了露出了真情。看守一面摇头一面离开了牢房。天黑了，唐太子以为那边的囚徒会趁着寂静无人和漆黑一团的时候再来同他说话，但是他想错了。他焦急地等了整整一夜，始终没有什么声音来理他。但是第二天早上看守来过以后，他刚把床从床边挪开，就听到三下均匀的叩击声，于是他立即跪在了地上。
1: 是您吗？我在这儿。
0: 你的看守走了吗？
1: 走了，到晚上才会来呢，我们有12个小时的时间呢。
0: 那我可以动手了。
1: 哦，可以了，不要再耽搁了，马上动手吧，我求求您了。
2: 唐太子已经把半个身子伸到了洞里，话刚说完，他手撑的地像是要塌，他立即缩回了身子。

0: 一大堆的土和石块立刻陷了下去，正好在他挖的洞下面又有一个洞，土和石块都掉了进去。这个洞黑乎乎的，他看不出有多深。只见洞底先是露出了一个脑袋，然后是肩膀，最后是整个身子。那个人相当灵活地从地洞里钻了出来。唐太子一把抱住了他久久渴望的新朋友，接着把他拉到了气窗的底下，以便在透进黑牢的一点日光下把他看个清清楚楚。他个儿不高，与其说是岁月，倒不如说是苦难染白了他的头发。又浓又长的灰白的眉毛下藏着一双深邃有神的眼睛，依然是黑幽幽的胡须一直垂到胸口，清瘦的脸庞刻满了深深的皱纹，豪放的线条勾绘出富有个性的脸部轮廓。一望而知，这是一位善于深思熟虑而不以劳力见长的长者。他的额头挂满了汗珠，至于他的衣服已无法看出原先是什么样子了，因为东一块西一块破不成山了。看样子他至少有65岁，但是他的动作不乏某种刚健，说明由于长期的监禁，他显得比实际的年龄更加苍老。年轻人热情洋溢，长者一见到他心里也不高兴，他那凉透了的心似乎在一瞬间又回暖了，而且由于接触到另一颗火热的心而融化了。他原以为可以赢到自由，但他现在来到的却也是一间黑牢，不免感到非常的失望。但他还是颇为热情地感谢唐太子对他的一番盛情。
1: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你的看守看不出来我来这里的一丝痕迹，只有在他们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安安静静地做我们的事。
0: 说完，他向地洞口弯下身去，双手握住了有点分量的石块，轻松地举了起来，接着他塞进了洞口。
1: 这块石头拆得太马虎了，
0: 他一边摇着头一边说着。
1: 你大概是没有什么工具吧？
2: 那您呢？难道你有工具吗？
1: 我自己做了几样，除了锉刀，我该有的都齐了，有凿子，有钳子，还有撬棍。
2: 哦，我真想看看您凭着耐心和技巧制作出来的这些东西。
1: 你先看看这个凿子。
0: 说着，他拿出了一条又尖又硬的铁片，上面装有一段山毛榉木。
2: 您是拿什么东西做的？
1: 用我床上的一个橛子做的，我就靠着这把工具挖成了通往你这儿的通道，差不多有50尺长。
2: 有那么长？
1: 嘘，小声点，小伙子，小声点说，犯人说话常有人在外面偷听的。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21: 加强停测。
22: 是加强停测，
23: 准备扶起侦察。
24: 三六九吗？
1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6: 你们准备好了吗？
27: 全要准备了。
1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0: 3 2 1，
3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3: 哎，可以。
3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3: 哎，可以可以。
3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3: 没事，可以。
3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7: 可以
38: 可以
39: 可以
40: 可以
41: 可以
42: 可以。
3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

0: 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法利亚长老拿出了一条又尖又硬的铁片，上面装有一段山毛榉木。
1: 你先看看这个凿子。
0: 您是拿什么东西做的？
1: 用我床上的一个橛子做的，我就靠这把工具挖成了通这儿的暗道，差不多有50尺长。
0: 有那么长？
1: 嘘，小声点儿，小伙子，小声点说话，犯人说话常有人在门外偷听的。
0: 他们知道就我一个人？
1: 那也得注意。
0: 您说您挖到这里足足挖了50尺长是吗？
1: 是这样的，差不多是你我两间牢房的距离。唉，可惜呀，我那条曲线没有算准，因为没有几何仪器，我图上的比例不容易计算。本来只要挖一条40尺的弧线，结果挖了50尺。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原以为可以挖到外墙，再穿过墙就可以到海了，但是我顺着你的房间对面的走廊挖了，没有在走廊的下面挖，结果我白干了，因为走廊只通院子，而院子里布满了哨兵。
0: 不错，但是我房间四面墙中只有一面贴着走廊啊。
1: 你说的完全对，但是你先看看这一面，墙是一朵峭壁，就是来10个爆破工带上他们的各种工具，也得用10年的时间才能把峭壁打穿。这一面正贴在司令官套间的房基边上，我们挖过去准是上了锁的地窖，我们只好束手待擒了。另外一面，等一等，这一面它是朝着哪儿的？
0: 这一面就是开着透光用小气窗的墙，这气窗里宽外窄，外面的口子连小孩子都钻不过去，而且还钉了3排铁条，最疑神疑鬼的看守也可以尽管放心，因为从气窗跑是根本不可能的。刚来的老者一面问着，一面把桌子搬到了窗下面。他对唐泰斯说：
1: 你先上去。
0: 唐泰斯照着他说的话上了桌子，但心里正揣度着那难友的意思。接着他背靠墙向难友伸过双手。唐泰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只是说了自己的牢房的门号，从他的年龄看绝对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灵敏。只见他一下就上了桌子，

0: 又像猫或像蜥蜴那样的敏捷。从桌子上踩到躺台子拖着的手，再从手踩上肩膀，然后弯下腰。因为黑牢的房顶挡着，他直不起腰来。他又把头伸进了第一排的铁栅栏，于是能从上往下看到窗外。他看了一会儿，急忙又缩回了脑袋，然后他对唐台斯说：
1: 哦，我果真料到了。
0: 说完，他顺着唐台斯的身子下到桌子上，又从桌子跳回地上。
2: 您说您料到什么了？
0: 唐台斯焦急不安地问着，接着也从桌子上跳到了地下，站到了老者的身旁。年迈的犯人正在沉思着。
1: 是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这牢房的第四面墙的后面是一条外廊，像是巡逻走的通道，有哨兵在那儿站岗。
2: 你没有看错吧？
1: 我看到了一个士兵的军帽和那毛瑟枪的枪筒，所以我就赶紧缩回了脑袋，我怕他们发现了我。
2: 那怎么办呢？
1: 你明白了吧，年轻人，要从你的牢房逃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
2: 这么说我……
1: 哎，这就是说得听从上帝的旨意。
0: 老人的脸庞深深地布满了听天由命的神色。唐台斯望着老人，他居然这样想得开。有多少日日夜夜一直难以忘怀的希望却被放弃了。唐台斯不由地感到惊讶，也产生了钦佩。
2: 现在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谁？
1: 哦，我的上帝啊，是该告诉你了。现在我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还难为你关心我。
2: 您可以安慰我，鼓励我。我觉得您是强者中的强者。
1: 我是法利亚长老，我是在1811年关进这伊夫堡的，这些您都知道了。但是我先在菲尼斯特雷尔堡关了3年，1811年把我从皮尔蒙德押到了法国。就在这时候我得知拿破仑在那个时期真是时来运转了，上天赐给他一个儿子，拿破仑把这个还在摇篮中的儿子封为罗马王。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你上次告诉我的事，居然4年以后那位巨人被打倒了。那么现在的法国是谁当皇上？是不是拿破仑二世？
2: 不是，路易十八。
1: 路易十八？那就是路易十六的弟弟了。天意真是莫测高深呐。被擢升的人结果反被贬黜，被贬黜的人又反被擢升，苍天究竟用意何在呀？
0: 唐太斯两眼一直望着老人，一瞬间老人忘了自己的命运了，而为世界的前途操起心来了。
2: 可是为了什么原因关您坐牢的呢？
1: 我，因为我在1807年就梦想着实现拿破仑到1811年才想实现的宏图，因为跟马基亚维里一样，我主张取消这些小国君，不能让他们削弱意大利，把意大利分裂成一个又一个的专制小王国。我主张建立一个帝国，不但疆域宽广，而且一统天下，万众一心，昌盛强大。因为我把一个头戴王冠的傻瓜当成了实现我抱负的凯撒，他装出了一副采纳我主张的样子，实际上非常卑鄙地把我给出卖了。 这都是亚历山大六世和克莱旺七世的计划，永远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个计划本来就是徒劳无益的，拿破仑也没有能实现，意大利是彻底没救了。
0: 说到这里，老人垂下了头，唐太斯不理解，一个人怎么能不顾自己的生命而去考虑这些事呢？他认识拿破仑倒是真的，因为他见过一面，还同拿破仑说过话。至于亚历山大六世和克莱旺七世，他就茫然不知了。
2: 您是不是那位教士啊？大家都觉得您，好，您好像是生病了。
1: 大家都觉得我疯了，你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不敢。
1: 对，是的，是的，我被当成了疯子，就是我。多少年来，我成了这监狱里被大家取乐的人。假如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有个孩子，我都可以逗小孩子们玩了。
0: 唐太斯默默不语地愣了一会儿，然后他接着问：
2: 老先生，你不想越狱了吗？
1: 哦，我认为越狱是不可能的，上帝不想做成的事你硬是要去做，那是对上帝犯上作乱。
2: 您有什么好泄气的呢？刚试一下就希望成功，这可以说是对上帝的一种奢望了。这个方向不行，难道就不能从另外一个方向重新再挖吗？
1: 你说重新再挖，可你知道我是怎么干的吗？我的各种工具一共花了我四年的时间才做成的呀。你知道吗，这地坚硬的像花岗岩一样，我抠啊挖呀，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呢。
0: 法利亚长老上了床躺了下来，而埃德蒙·唐台斯还是站着。他以前从未想到过越狱，有些事情看起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一般人根本不会有什么去试一试的念头，而出于本能只是想躲开。在地下挖一条50尺的暗道，整整用了3年的功夫，即使成功也只能是逃上临海的峭壁。假如哨兵的子弹没有先把你打死，这时也得从50尺、60尺甚至100尺的高处往下跳，落得个头撞岩石、粉身碎骨的下场。即使是这些危险都躲过去了，还得在海上游一里路才能得救，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一般人根本就受不了这种苦。至于唐台斯，我们已经说过了，他宁愿死也不受这份罪。现在这位青年看到了，一位老人为了生存竟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他也从中看到了深陷绝境仍然坚韧不拔的榜样。他开始沉思，检讨自己的勇气，人家争取的他却连想都不曾想到，人家不像他这样年轻，也不如他灵活，但是凭着技巧和耐心给自己配齐了所需要的各种工具，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事，只是因为测量上的错误而没有成功。人家能做到这一切，唐太斯不应该有什么做不到的呀。青年人沉思片刻后对老者说：
2: 你要找的办法我找到了。
0: 法利亚长老不由得颤抖起来：
1: 你是说你找到了？来，我们看看你找到什么办法了。
2: 从您牢房里挖过来的暗道

0: 是跟外郎一个走向，是不是啊？
1: 不错。
0: 离外郎不过15尺吧？
1: 超不过15尺。
0: 那好，我们再从暗道中央按丁字走向挖一个岔道，这一次您算准了，就可以通到外廊。上去后我们把哨兵打死，这样不就跑成了吗？但是要成功必须得有勇气，您有的是勇气，也要有气力。
1: 我不缺气力，
0: 至于耐心用不着我多说了，您已经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了，现在就看我的吧。
1: 等一下，等一下，我亲爱的朋友，你还不知道我具有什么样的勇气，也不知道我打算如何使用我的气力。至于耐心，我想自己这样日以继夜的干，已经是够有耐心的了。但是你听我说，年轻人，看来我对上帝是尽了义务，因为我把一个受冤枉不能定罪的人给解救了出来。
0: 太好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您遇上我以后是不是觉得这是一种罪过？
1: 没有，而且我也不想有什么罪过。迄今为止我所对付的只是物，而你现在劝我来对付人。我可以把墙打穿，把楼梯拆毁，但是我不能把一个胸膛刺穿，把一条生命给毁掉。
0: 您说什么？您明明可以获得自由的，却为了这么一点点的顾忌而把自己给束缚住了。
1: 但是你自己呢？你为什么不在那个晚上用你的桌子腿儿把那个看守打死，穿上他的衣服，设法逃出去呢？
0: 那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想起这个主意。
1: 那是因为你从本能上讨厌这种罪过，这是不知不觉的，你自己连想都没有想过。从常情上讲，我们的欲望会告诫我们不能偏离正道。老虎天性嗜血，所以他的本分，他的目的只需要一样东西，也就是说他凭着嗅觉知道猎物到手了，于是他就立即冲过去把猎物扑倒撕碎，这是他的本能，他绝不会违背的。然而人则不一样，人是怕见血的，反对杀人害命的，其实并不是社会的法律，而是自然的法则。
2: 一时间唐太子非常的窘困，长老的话确实道破了他过去虽然糊里糊涂，但在思绪中，或更确切地说，在灵魂中确实涌现出的念头。因为有些念头涌自脑际，有些念头却出自心间。
1: 再说我在这里坐牢也快12年了，各种有名的越狱案都在我的脑子里过了一遍，我发现成功率很小。幸运的，也就是成功的越狱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要长期的耐心准备。比如波尔夫公爵逃出万森堡，迪比克长老逃出了莱维克堡，以及拉蒂德逃出巴士底狱，但也有侥幸逃跑的，这是上乘，所以你应该相信我，我们还是静等机会为好，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行动。
0: 您是可以耐心等待的，这项旷日已久的工作占用了您所有的时间，现在这个工作不用做了。您虽然没有了排遣，可是您有希望和憧憬，会使您得到慰藉的。
1: 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岂止这些呀？
0: 您做什么事啊？
1: 我或者写作，或者研究。
0: 难道他们给你纸、笔和墨水吗？
1: 没有，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0: 您自己能做纸、做笔、做墨水？
1: 是的，是的。什么时候你可以上我那儿去，我给你看一看我的一本大著作。

0: 这是我一生的思考、研究和反省的结晶。我这一生一直在罗马的宫殿下，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宫的圆柱下，在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边构思我的著作。我自己也不曾想到，有一天居然是伊夫堡这监狱的看守，让我在牢墙内消消停停地把我的书写出来。书的题目是《论建立意大利统一王国之可能性》，印出来是四开本的大书。
1: 你写了吗？
0: 写在两件衬衣上了。我发明了一种药，把布片加工的像羊皮纸一样的光滑平整。
1: 你也懂化学？
0: 精通吧，我认识拉瓦奇，而且还是卡巴尼的至交。
1: 可是写这样一部书，你现在研究历史，你有书吗？
0: 在我的罗马书房里，我有近5000本书，这些书我都通读了不止一遍。最后发现，熟读精选的150本就够了，可以概要而全面地掌握人类的全部知识。至少一个人必须掌握的有用知识我都具备了。我用了3年的时间把这150本书读了又读，所以我被捕的时候基本上都能背出来了。入狱以后，我只要稍微的想一想，书的内容我完全记得。
1: 那您懂好几门语言了？
0: 我能讲5门近代语言，就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凭我的古希腊语，我也懂得现代希腊语，不过讲得不好，现在还正在研究。
1: 您正在研究？
0: 是的，我把知道的词列成词汇表，然后排列组合，写成句子，再修改，直至充分表达我的思想。我知道将近1000个单词，马马虎虎够用，不过我想词典上收集的单词有10万之多，当然我不可能讲得很流利，但可以充分的表达，那也就够了。
2: 埃德蒙越来越感到惊奇了，他不禁开始觉得这老者是位奇人，几乎有着超越自然的能力。他很想找出老者的什么不足之处，于是他问老者，
1: 要是人家不给您笔，您要拿什么来写您的长篇论著呢？
0: 我已经做成了几支非常出色的笔了，要是流传出去，大家一定会喜欢的。普通的笔反倒不用了。在不吃肉的时候，监狱有时候给我们吃大鳕鱼，鱼头的软骨正好用来做我的笔，所以每逢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六，我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又要给我送笔来了。另外我得告诉你，我写这部历史著作的时候心里感到特别的惬意，这时候我完全沉浸在过去之中，忘却了现在，我不听命于任何人，在历史中自由的漫步，我都想不起自己是个囚徒了。
1: 可是墨水呢？你用什么做墨水啊？
0: 我那黑牢里以前有一个壁炉，看样子在我来之前，壁炉堵上不用已经有些时候了。炉膛里积满了烟垢，每逢星期天他们给我酒喝，我就把烟垢用酒来溶解，于是我就有了上好的墨水了。一些重要的暗语需要引起注意，我便刺破手指蘸着血写。
1: 您看什么时候能让我看看您的那些东西呢？
0: 你什么时候想看都行。
1: 哦，我现在就去。
0: 好吧，跟我过去吧。
2: 长老说完就钻进了地道，一下就不见了。唐太子也紧跟着长老钻了进去。
3: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进了地道，躺台寺只能弯着腰行走，不算方便。最后到了地道的那一端，上面便是长老的牢房。到了这里，地道渐渐的窄小，刚刚够一个人爬行通过。长老的牢房地上铺了石板，地道是从牢房最阴暗的那个角落上撬起一块石板后开始挖的，之后便是千辛万苦一直挖到被唐台寺发现的那一头。青年人一进入牢房便直起了身子，仔仔细细地把屋子打量了一番，但是一眼望去，屋子里根本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
1: 啊，很好，现在只是12点一刻，我们还有好几个钟头可以利用。
0: 唐太子环顾了四周，想知道长老是根据什么钟表知道确切的时间的。
1: 你看，从我窗口射进来的那缕阳光，你再看我在墙上刻的这些线条，这是根据地球自转和绕太阳旋转的椭圆形轨道画成的。看一看这些线条，你就能知道时间了，比钟表还要准确，因为表有走不准的时候，可是地球和太阳它不会失常的。
0: 唐太子一点儿也听不懂长老的说明，他看到的只是太阳从山背后升起到地中海落下，始终认为行走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说什么他在的地球在转动，他觉察不出来，而且认为这不大可能。
2: 我真想马上看一看您的各种宝物。
0: 长老走到了壁炉前，用一直在手里拿着的凿子撬开了一块石头。过去这块石头是做炉膛用的，下面是一个相当深的空洞。他向唐台寺讲到过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藏在这个洞里。
1: 你想先看什么呢？
2: 把您写的关于意大利王国的巨著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0: 法利亚长老从这珍贵的柜子里抽出了三四卷像纸莎草做的纸一样捆起来的布片，每片差不多4寸宽18寸长，都编上了号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唐太子能够读懂，因为这是用长老的母语意大利语写成的。唐台斯是普罗旺斯人，读起来一点都不费力。
1: 你看，这是全部书稿，上星期我刚在第68片的末尾写上完字，这部书用去了2件衬衣和我所有的手绢，万一我能出狱，在意大利找到敢给我印的出版商，我一定会声名四扬的。
2: 那是一定的，我完全相信。现在您能不能给我看看您写书的笔呀？
1: 请看吧。
0: 法利亚长老拿出了一根约6寸长、画笔杆粗细的小棍子给唐台斯看。棍子头上用线捆了一根曾向唐台斯讲起过的软骨，上面带有墨水剂。软骨细长，末端呈鸟嘴形，中间劈开，跟一般的笔一模一样。唐台子仔细地看了一番，接着他又用眼睛四下的寻找，想知道这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削得这样

0: 工整有型。
1: 对了，你是想看看小刀，是不是？这是我的杰作，我用一只铁的旧蜡烛台做了一把小刀和一把短刀，都在这儿。
0: 小刀快得像把剃刀，至于那把短刀做得真是好，不仅是一般的短刀，而且还能当匕首用。唐开子饶有兴趣地把这两样东西都看了一遍。马赛古玩店由远航船长从南半球沿海各地带回来的土人做的工具，唐开子有时候到这些店里也是这么饶有兴趣的观看。
1: 至于墨水，你已经知道我是怎么做的了，我随用随做。
0: 有一件事我还是不明白，光是在白天您能做这么多的事吗？
1: 晚上我也可以利用的。
0: 晚上？难道您跟猫一样晚上也能看清东西吗？
1: 不是，然而上帝赋人以智慧，从而弥补了感官的不足，我可以自己制造光。
0: 怎么制造啊？
1: 我从他们给我吃的肉上撇出肥的油，再熬一下，就可以得到非常稠的油了。你看，这是我做的灯。
0: 说完，长老给唐太子拿出了一个油盏一样的东西，其形状非常的像一盏路灯。可是火呢？
1: 你看呐，这是两片火石，这是烧焦的布。
0: 还得有火柴呀。
1: 我假装得了皮肤病，向他们要了点硫磺，他们就给我了。
0: 唐太子把手里拿的东西都放到了桌子上，接着他垂下了头，他已经被长老的坚韧和毅力所折服。
1: 还有别的东西呢，宝物不可能只藏在一个暗洞里，来，先把这个洞关上。
0: 于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把石板放回原处，长老又在上边撒了一些尘土，用脚抹了抹，不留下一丝一毫的动过的痕迹。然后他走到床前，把床移开，床头后面暗藏着一个洞，上面严严实实地压了一块石板，几乎没有任何的痕迹。洞里放了一条25尺至30尺长的绳梯。唐太子拿起了绳梯端量了一番，绳梯的确非常的结实，能经得住很重的分量。
2: 这可真是奇迹呀！可是做这个梯子，绳子是谁给的呢？
1: 我先撕掉几件衬衣，后来就把我的床单给拆散了。这都是我关在费内斯特雷尔堡的3年时间里做的。后来他们把我转移到了这伊夫堡，我想了个办法，把布条都带了过来，带了以后我就接着做。
2: 你床单的缝边拆了，难道没有人发现吗？
1: 我把边又重新缝上了。
2: 拿什么缝呢？
1: 拿这根针缝。
0: 长老一边说着，一边撩起了他身上破不成衫的衣服，给唐太子看了看在衣服上缝着的一根鱼刺。这根刺又长又尖，上面还刃着线。
1: 是啊，一开始我想拆掉铁栅栏，从这个窗口逃出去。你瞧，我这里的窗户比你的要宽一些，而且我真要跑的时候还可以再开大一点。可是后来我发现窗子是朝天井开的，从这里跑侥幸的成分不大，所以最后我放弃了。不过这绳梯我还留着，万一以后有什么料想不到的机遇，就像我跟你说过的，

0: 交上好运，可以越狱的时候，或许还能用得上。
1: 我是在想，您要做的事情都做成了，您一定是绞尽了脑汁。假如您是大墙外边的自由人，您又能做出多大的事情了呀？
0: 唉，也许是一事无成，我过于饱满的脑力反而会毫无意义的挥发一尽。人类智慧中蕴藏的神秘宝库需要用逆境来挖掘，要使火药爆炸必须加大压力，铁窗生活是我把东西分散的东西都汇集到一起，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各种能力便相互碰撞。你知道，云相碰产生电，电生闪，闪生光。
1: 哦，不，我不懂这些。唐才子为自己的无知而沮丧。您说的话有些在我听来简直不知所云，您那么有学问可真是幸福啊。
0: 啊，你刚才说你想的是不止一件。
1: 是的。
0: 那你只说了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是什么事呢？
1: 哎，是这么回事，您已经把您的身世讲给我听了，可是您还不知道我的身世呢。
0: 哦，年轻人，你的生命经历还很短，不可能经历什么重大的事件。
1: 但是我已经经历了一场极大的灾难，我完全是冤枉而蒙难的。我有时亵渎神灵，但以后不能再这样了。我要向制造这场灾难的人报仇。
0: 你是说自己清白无辜，是人家冤枉了你？
1: 我完全是无辜的，我可以凭我最亲爱的两个人发誓，凭我的父亲和凭美斯戴斯。
0: 哦，是这样，那你跟我说说你的经历吧。
2: 于是唐太子把他自己以为的经历讲了一遍，其实也就是去了一次印度，还上地中海的东岸国家走了两趟，最后讲到了他最后一次出海航行，勒克莱尔船长是怎么死的，怎么嘱托他给贝特朗元帅送包东西，他又是怎么去见的元帅，元帅又是怎么交给他一封信给努阿吉叶先生，他怎么回到了马赛，怎么去看到他的父亲，怎么和美斯戴斯相爱，怎么举行的订婚宴席，怎么被的捕受的审，怎么暂时关在了法院的监狱里，后来又怎么转移到了伊夫堡的大狱里来。再往下唐太子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甚至他关到这儿有多长的时间也记不清楚了。唐太子讲完之后，长老深深地沉思了一会儿。
0: 哦，原来是这样。法学上有条公认的原则，其含义非常的深刻。这句话说，非险诈无邪念，憎恶罪愆乃人之本性。但是文明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需求，也带来了非议和奢望，其影响有时候能使我们扼杀善的本性，走上从恶的邪路。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准则，你想找出谁是罪魁祸首，你首先得弄清楚犯罪可能对什么人有利，你被抓走可能对谁有利。
1: 对谁都不会有利的，我的上帝，我这个人算得了什么呢？
0: 别这么说，你的回答既不符合逻辑又不合哲理。你是不是快要被任命为埃及王号的船长了？
1: 是的，
0: 而且

0: 快要娶上一位美丽的姑娘了。不错，你没有当上埃及王号船长，是否有人因此得利？你没有能娶成梅瑟德斯，是否有人因此得利？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先后次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你没有当上埃及王号船长，是否有人因此得利？
1: 没有人呢、啊、船上的人都喜欢我，假如水手可以推选头头，我肯定会被选中的。只有一个人跟我有点不痛快，之前我曾和他吵过一架，还提出与他决斗，不过他没有答应我。
0: 往下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1: 叫汤德拉。
0: 他在船上担任什么职务？
1: 会计。
0: 假如你当上了船长，你会不会留他继续任职？
1: 假如人选由我来定，我不会留他，因为我觉得他在账上有作假的地方。
0: 很好。现在告诉我，你同勒克莱尔船长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是否有别人在场？
1: 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
0: 是否有人听见了你们的谈话？
1: 有可能，因为舱门是开着的，而且啊，等一下，哦，对对，汤格拉从舱门前经过的时候，正好勒克莱尔船长把给元帅的那包东西递给了我。
0: 很好，我们有线索了。你在厄尔巴岛停泊的时候，有没有带什么人跟你一起上岸？
1: 没有。
0: 岛上的人给了你一封信？
1: 对，是元帅给的。
0: 这封信你是怎么拿走的？
1: 我把信放在公文包里了。
0: 这么说，你是带着公文包去的？可是能装公函的公文包怎么能放进水手的衣服口袋里啊？
1: 您说对了，我的公文包是在船上放着的。
0: 这样你先上船，后把信放进公文包里。
1: 是的。
0: 从费莱约港到你船上，你是怎么拿的信？
1: 用手拿着。
0: 你登上埃及王号的时候，谁能看见你拿着一封信？
1: 哦，对，汤格拉也看见了。
0: 汤格拉也看见了。那现在你跟我说说，你仔细回忆一下，告密信上写些什么话你还能记得吗？
1: 哦，我记得，我连续看了三遍，每个字都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0: 你现在把信背给我听听。
2: 唐太子凝神想了一会儿，然后对长老说：
1: 我现在一字一句的背给您听。
2: 检察官大人抬见，本人拥护王室，热爱宗教，现揭发如下：有埃德蒙·唐泰斯，系埃及王号大副，今晨自史麦纳返航抵港，中途曾于那不勒斯和费拉约港停泊，此人受米勒之命，曾送信与篡位逆贼，并奉逆贼之命携带至巴黎拿破仑党密信一封，如将其捉拿归案，即可获得罪证。密信如不在其身上，则必在其父家中，或在埃及王号的舱内。
0: 哦，埃德蒙，这已是朝如日星啊！你心地太单纯，太善良，所以一开始没有把真相看穿呢。
1: 是的。哦，他可太卑鄙了。
0: 汤格拉平常的笔迹是什么样的？
1: 是非常漂亮的草字体。
0: 你明信的笔迹是什么样？
1: 向左边倾斜，
0: 哦，呵呵，笔记是改换过的，是不是？
2: 改换过的也写得非常流利。
0: 等一下，等一下。
3: 长老拿起了笔，更确切地说，拿起他称为的笔。他蘸了一下墨水，用左手在一块特地撕下的布片上写下了告密信的前三行字。唐太子往后退了退，用一种几乎是恐怖的神情望着长老。
1: 哦，真是不得了，你写的太像告密信上的笔迹了。
0: 这是因为告密信是用左手写的，有一件事我倒是注意到了。
1: 什么事？
0: 就是右手写的字一个人一个样子，但是左手写的字大同小异。
1: 您可真是个无事不知无事不通的大能人呢。
0: 我们再往下说吧。
1: 哦，是的是的，
0: 现在来谈第二个问题。
1: 您问吧。
0: 你没有能取成美斯戴斯，是否有人因此得利？
1: 有，是一个爱上他的青年人。
0: 叫什么名字？
1: 叫菲尔纳。
0: 哦，这是西班牙人的名字。
1: 他是卡塔卢尼亚人。
0: 你觉得这个人能写得出那封信吗？
1: 写不出来。他倒会捅我一刀，别的事他干不了。
0: 对，这是西班牙人的本性，杀人的事干得出来，但是瞒心昧己的事是做不出来的。
1: 再说告密信上提到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啊。
0: 你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些事？
1: 没有。
0: 连你的恋人都没有告诉吗？
1: 连我的未婚妻都没有告诉过。
0: 那就是唐格拉了，就是他。
1: 哦，现在我明白了，一定是他。
0: 哦，等一等，等一等，唐格拉认识菲尔南吗？
1: 不认识。哦，认识，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了？
1: 我订婚的前一天，我曾经看到他们在邦菲尔老爹的酒店凉棚下同桌喝酒。当时唐格拉很热情，开着玩笑，菲尔南脸色苍白，神色局促不安。
0: 就他们两个人吗？
1: 不，他们边上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我很熟悉，很可能是他介绍给他们认识的。他是裁缝，叫卡德罗斯，可是他已经喝醉了。等一下，等一下，这件事情我以前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他们喝酒的桌子旁边有墨水，有纸，还有笔。
3: 说到这里，唐太子把手搭在了额头上，颤抖着说：
1: 哦，这些卑鄙的家伙真是卑鄙呀。
0: 埃德蒙，你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想知道吗？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八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2: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3: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4: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5: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6: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7: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6: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8: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6: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7: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6: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7: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6: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9: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0: 妈，
11: 闺女啊，
10: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11: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0: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1: 哦，我是想说你啊，
10: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1: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0: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1: 好好，
10: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我想跟机器
2: 机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6: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长老微笑着问唐太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需要他解答？
1: 艾德蒙，你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想知道吗？
2: 有啊，
0: 您分析任何事情都非常的透彻，看任何事情又非常的明了。我想知道，为什么只审问我一次？为什么不让我见法官？为什么不经判决就让我服刑？
1: 哦，是这些问题。这就比较棘手了。司法上的事儿不但晦涩，而且很神秘，不容易摸透。到现在为止，我们谈了你的两位朋友，这很简单，仿佛是个儿戏。至于你刚提出的问题，你得先给我明确的说一下。
0: 好的，您问我吧。说实话，关于我的身世，您看得比我还清楚。
1: 我问你，审问你的是什么人？是检察官还是代理检察官？或者是预审法官？
0: 是代理检察官。
1: 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0: 是年轻人，27、28岁吧。
1: 好了，这个岁数还不会堕落，但已经有野心了。他对你的态度怎么样？
0: 还算温和吧，不怎么严厉。
1: 你的事都对他说了吧？
0: 我都说了。
1: 在审问过程中，他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0: 一度变得不好，那是在他读连累我的那封信的时候，他好像对我的不幸感到非常的难过。
1: 对你的不幸？
0: 是啊。
1: 你遭到的不幸他同情你，你能肯定吗？
0: 至少他非常明确地表示同情我了。
1: 什么表示？
0: 他把唯一能连累我的证据给烧了。
1: 什么证据？是告密信吗？
0: 不是，托我送到巴黎去的信。
1: 你能肯定吗？
0: 他当着我的面烧的呀。
1: 事情可就不一样了。此人可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大坏蛋呢。
0: 啊，长老，听您这话，我这心里直发怵。天哪，难道这世界上遍地都是老虎和鳄鱼吗？
1: 是的，只是两只脚的老虎和鳄鱼比四只脚的更危险。
0: 请您继续往下说。
1: 好的。你刚才说他把信烧了是吧？
0: 是的。他还对我说，您看，这是唯一对您不利的证据，我已经把它给销毁了。
1: 他这个举动太高尚了，我看是居心叵测呀。
0: 是吗？
1: 我可以肯定这封信的收信人地址是怎么写的。
0: 巴黎可可埃隆街13号，努瓦吉耶先生收。
1: 你觉着信销毁后代理检察官会

0: 得到什么好处吗？可能会有好处吧，因为他叮嘱了我两三次，让我保证不对任何人讲那封信的事。他说这是为了我好，他还要我发誓绝不说出谁是收信人。
1: 诺基，诺基，诺基。我知道艾特利亚的前女王朝上有个叫诺基耶的人，大革命的时候有个吉伦特党人也叫诺基耶。审你的代理检察官叫什么名字？
0: 叫威尔夫。
1: 我明白了。
2: 长老哈哈大笑起来，唐台斯惊讶万分地望着长老。
0: 您这是怎么了？
1: 你看到那边的一缕阳光了吗？
0: 我看到了。
1: 很好，这件事我现在看来就像那透亮的阳光一样的清楚。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年轻人，这位法官大人对你很不错，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位可敬的代理检察官把那封信给烧毁了，是吗？
0: 是的。
1: 这个能差遣刽子手的官老爷要你发誓绝不说出诺基耶那个人的名字，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位诺基耶，你真是好糊涂啊。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位诺基耶是何许人也？这位诺基耶就是那个代理检察官的父亲。
2: 听完长老的这句话，唐太斯像触电似的突然感到毛骨悚然。他站起了身，双手抱着脑袋，仿佛怕脑袋一下炸开似的。
0: 啊，您说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
1: 是的，是他的父亲，全名是诺基耶·梅尔夫。
2: 这时一道闪电射进了囚徒的脑海，始终模糊不清的事顿时被灿烂的阳光照得通明。他不由得大吼一声，一瞬间仿佛像醉汉似的摇摇晃晃。过了一会儿，他朝连接自己牢房和长老牢房的暗道口疾步走去。他一边走一边说着：
0: 我得一个人想一想，我得一个人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2: 唐泰斯回到了自己的牢房后，一下便倒在了床上。晚上看守过来的时候，发现他坐在床上，两眼发直，满脸怒色，一言不发，就像一尊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他在沉思。几个钟头过去了，然而时间快得仿佛只是过了几秒钟一样。他已经做出了可怕的决心，立下了非同一般的誓言。有人在说话，把他从梦中唤醒了。原来是法利亚在喊他。看守也去了法利亚的牢房。现在法利亚长老过来请唐泰斯一起去吃晚饭。老囚徒被监狱看成是个疯子，而且是一个有趣儿的疯子，所以有些特殊的待遇。比如每逢星期日，他可以吃到比较白的面包，还能喝上一小瓶酒。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 长老过来请他的年轻难友分享他的面包和酒。唐太斯随着长老过去了，这时他的脸部表情已经平静了下来，恢复了往常的样子，但是透出了一股严厉和坚毅的神情。这神情简直可以说是在向人显示某种决心，已暗暗下定。长老凝神望着他，
1: 我真后悔帮你查明真相，跟你说了那些话。
0: 长老，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呀？
1: 因为我在你心里注入了一种过去不曾有过的情绪，这种情绪就是复仇
0: 啊。我们还是谈别的话题吧。哦，长老，您能不能把您的知识教我一点？就算是您我在一起的消遣吧。我看得出来您喜欢清静，不太想同我这样没有受过教育的愚昧无知的人作伴。假如您答应我的请求，我可以向您保证绝不再向您提越狱两个字了。
1: 好的。埃德蒙，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当我教你学通了数学、物理、历史以及我会讲的三四门外语，我的学问你便全部掌握了。所以说用不了两年的功夫，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学问全部传授给你。
0: 两年？长老，你说两年？您认为用两年我就能学到所有的这些知识吗？
1: 学会运用还不行，学到这些知识的原理则是可能的。学不等于会，有的人只是知道，有的人却是有研究。靠记忆可以做到知道，但做研究要懂哲学。
0: 那为什么不学哲学呢？
1: 哲学是无法学的，哲学是天才运用的各种已得知识的总和，哲学是基督踏在脚下升上天去的光辉云彩。
0: 您说吧，长老，您先教我学什么？我真想赶快就开始学，我渴望得到知识。
1: 好的，我们什么都学。
2: 老少两个人果真当天晚上就拟定了学习计划，而且第二天就开始付诸行动了。唐太斯已经懂得意大利语了，而且在去地中海东部航行的时候又学了一点现代希腊语。懂了这两门外语，他很快就掌握了其他外语的结构。六个月后，他已经开始能说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了。正如他向法利亚长老保证所说的，也可能是学习使他有了排遣，不再思念自由。他是言而有信的人。总之，他再也没有提起逃跑的话题。时光对他来说，过得又快又有教义。一年之后，他竟成了另外一个人了。转眼间，三个月又过去了。这一天，长老问唐泰斯：
1: 埃德蒙，你的体力强壮吗？
2: 唐泰斯没有吭声，而是拿起了一把凿子，弯成了马蹄形，又把它扳直。
1: 好的，你能不能保证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杀那个哨兵？
0: 行，凭我的名誉，我向您发誓。
1: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实施我们的计划了。
0: 长老，需要多长时间完成？
1: 至少一年。
0: 我们现在就开始干吧。
1: 我们马上就动手。
2: 当天，他们就 开始挖地道了。他们都已休息了很长时间，而且新的越狱计划非常可能重新勾起他们各自讳莫如深的考虑，所以他们干得非常起劲儿。看守该来他们牢房的时候，他们必须各自回到自己的牢房。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事来打断他们的挖洞。另外，看守从上面下来去他们牢房的时候，虽然脚步轻得几乎听不出来，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照样能分辨出来，所以他们从不曾被看守发现什么。新挖地道抠出的土有可能把原来的地道给堵上，于是他们就非常的小心。他们一点一点地从唐泰斯牢房的气窗，或是从法利亚长老牢房的窗口抛出去，但是他们先仔仔细细地把土揉成细末，所以夜间起海风便把土吹走了，不留下任何痕迹。一年多的时间就在挖暗道中过去了。他们所用的工具就是一把凿子、一把刀和一根当撬棒用的木棍。这一年来，法利亚长老一边干活，一边继续教唐泰斯学习。法利亚长老有时说这种语言，有时说那种语言，向唐台寺讲述各国的历史，讲述那些给世人留下所谓光荣灿烂业绩的伟大人物。长老原本是个有身份的人，而且出入上流社会，他的举止中带着一种郁寡欢的庄严。天性善于模仿的唐台寺从中学到了他所缺少的温文尔雅，也从中学到了一般只有同上层阶级或上层社会接触才能养成的贵族风范。一年零三个月后，地洞终于挖成了，洞口就在走廊的下面，上面哨兵来回走步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但是这两个挖洞的囚徒还得等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才能行动，这样才能保证越狱万无一失。他们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哨兵脚下的地自己先塌下来，为了防备万一，他们想把地基中找到的一小段梁柱一样的东西架在下面。唐台斯正在架梁，法利亚长老则在唐台斯的牢房里磨了一只准备挂绳梯用的销钉。突然，唐台斯听到了法利亚长老呼救的喊声，他急忙回到了牢中。只见长老在黑牢的中央站着，面色苍白，额头流着汗，双手紧紧地握成拳。
0: 哦，我的上帝啊，怎么回事啊，您怎么了？
1: 你快过来，快快快过来，听我说，听我说。
2: 唐泰斯望着法利亚长老，他看到法利亚长老面如土色，眼圈发青发黑，嘴唇发白，头发都倒竖着。唐泰斯一下就吓坏了，他手里握着的凿子也滑落到了地上。
0: 出了什么事？
1: 我完了，我完了。你听我说，孩子，我病了，这是一种极可怕的病，可能会致命的。我感觉得出来，病正在发作。在我入狱前的一年，我已经犯过了一次。治这种病只有一种药。我先告诉你吧，你赶快去我的牢房。你拆开窗角，
3: 床脚是空心的，里面有一只水晶做的小瓶，还装着半瓶红颜色的药水。

0: 那个小瓶给我拿来。不，我在这儿可能会被发现。趁着我现在还有点劲儿，你扶我回我的牢房。谁知道病发作的时候会闹成什么样子？
1: 法利亚长老突然发病，对唐台子确实是一个飞来的横祸，但他没有被吓得晕头转向，他先钻进暗道，然后拽着不幸的同伴向前爬。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到了地道的那一头，一爬进长老牢房，立即扶长老上了床。
0: 谢谢。
1: 法利亚长老双手和双脚仿佛刚从冰凉的水里出来似的，浑身直打哆嗦。
0: 我的病就要发作了，我会昏过去的，我会全身发僵，很可能直挺挺的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可能我连哼哼都哼哼不出来了，我会口吐白沫，全身绷紧，我也可能会大声的喊叫。你得想个办法不让人听到我的喊叫声，这非常重要，要不他们知道后会给我转移牢房，我们就永远被分开了。当你看到我直挺挺的躺着，浑身没有热气的时候，可以说那个时候我就像死尸一样。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听清楚了，你用刀子撬开我的牙，把这瓶药水往我的嘴里滴上8到10滴，或许我还能醒过来。
1: 法利亚长老发作起来是那么的快，那么的剧烈。可怜的法利亚长老刚说完这几句话就不省人事了，他的额际掠过了一片阴影，急速而昏暗，仿佛大海上的风暴一般。他眼睛鼓了起来，嘴也歪了，双颊变成了酱紫色，接着他翻滚乱动了一阵，口吐白沫，大声地喊叫起来。幸好他刚才已向唐台寺交代过了，唐太子急忙用被单把他的嘴给捂住，不让声音传出去。这样折磨了2个钟头之后，长老死死地躺着，静得比静物还要静。他整个人比大理石还苍白和透亮，比踩在脚下的芦苇还发蔫。最后他又抽搐了一阵，便浑身上下发僵，变得血色全无，就像死人一样。埃德蒙一直等到病人浑身上下都像死尸一样，凉气直透心底了，这才拿起了刀，塞进了病人的牙缝。他使出了全部气力，才把咬得紧紧的上下牙床撬开。他拿起药瓶，一滴一滴地数着，倒了10滴红色的药液，然后他静静地在一旁守候着。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一个钟头过去了，老人毫无动静。唐太斯不由得害怕了，他担心自己等的时间太长，他两手插在头发里，静静地望。

0: 着长老。终于，老人的双颊泛出了一片淡淡的红晕，那双始终静着但呆滞不动的眼睛又有了眼神了，嘴里吐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人又动弹了一下。
1: 救过来了，救过来了。
0: 病人还是不能说话，他只是把手朝牢门那边伸过去，看得出来他心里非常的焦急。唐太子听了听，听到了看守的脚步声，马上就到了7点钟了。刚才唐太子没有顾得上想着时间，唐太子于是一下就冲到了地道口钻了进去，然后把头顶上的石板盖好，马上回到了自己的牢房。功夫不大，牢房的门被打开了，看守跟往常一样看到唐太子在床上坐着，但是看守刚转身走开，他的脚步声刚在走廊上消失，焦急不安的唐太子便顾不上吃饭，便下了暗道，掀开了头顶上的石板，又回到了长老的牢房。长老已经清醒过来了，但还是疲软无力地躺在床上。
2: 哦，孩子，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
1: 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难道说你想死吗？
2: 这倒不是，不过你要逃走的话，一切都就绪了。我以为你会走的。
1: 我会把您撇下吗？难道您真的以为我会做出这种事来吗？
2: 我现在我知道我想错了，我现在非常虚弱，真是精疲力尽，完全垮了。
1: 您要有信心，您的体力会恢复的。
2: 啊，是的，上一次犯这病前后不过半小时，发作后我就觉得饿，自己还能站起来，可是今天我的腿和右臂都动弹不了了，头也发沉，这说明我有脑淤血。等到第三次发作，我不是落个全瘫，就是病死。
1: 不会的，不会的，长老，你放心吧，您不会死的。这第三次发作，要是真有的话，到那时候，您早已经逃出监狱自由了。我们会像这次一样，我会救您的。而且只会比这次更好，因为该有的急救措施到那时候我们全都有了。
2: 是的，爱德蒙，你别糊涂了，这一次发作已经把我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要是逃跑得能走路才行啊。
1: 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等一个星期，一个月，必要的话等2个月也可以的，等上一段时间您的体力也就恢复了，越狱的准备已经全部就绪了，现在完全由我们自己来选择什么日子和什么时辰逃走，哪一天您觉得体力恢复的可以求水了，我们再实施我们的计划也不迟啊。
2: 是，可我是游不动了，我这只胳膊瘫痪了，只要一瘫痪就不是一天两天

0: 天的事了，而是永远都好不了了。你来抬一抬我的这只胳膊，你看看它有多沉。
1: 年轻人把长老的手臂举了起来，麻木的手臂沉甸甸的又落了下去。汤太子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0: 爱德蒙，现在你可以相信了吧？是不是？听我的，我的话不是瞎说的。我这病第一次发作后，我一直想着病的事，我的心里早有了准备。这是一种家庭遗传的病，我的父亲是在第三次发作的时候死的，我的祖父也是这样。给我配置这瓶药水的医生就是赫赫有名的卡巴尼本人，他早已向我预言了，我最后也会是这么死的。
2: 医生也有看不准的时候，至于您得了瘫痪，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办的，我可以背着您，可以拖着您游。
0: 孩子，你是水手又懂水性，你当然知道一个人背上那么重的分量，在海上划不了50下就不行了。你不必拿这些梦幻泡影欺骗自己，你是个好人，其实你心里也很清楚，我只能待在这里等待我的解脱时刻，而现在对我来说解脱不过是死亡而已。你得逃出去，你得走，你还年轻，人又机敏，身体也强壮，我的事你不用担心，你许过的那些话就算了吧。
2: 不行，这样不行，这样我也留下不走了。凭基督的血我向您发誓，只要您活着，我绝不离开您。
1: 法利亚长老端量着这个青年人，他是这样的高尚，这样的纯真，又是这样文雅，从他极为真诚的脸庞上看到了他那真挚的友爱和忠实的誓言。
0: 好好，我听你的，谢谢谢谢。
1: 说完他向青年人伸出了手，
0: 你这样舍己为人将来会有好报的，但是现在我走不了了，你又不想走，我们必须把走廊下的暗道给填上，哨兵走到挖空的地方可能会发现空洞的声音，于是他们会叫警官来查看的，这样我们的事就会被发现的，结果也会把我们两个分开，你去把洞堵上。哦，真是不幸，我已经不能帮你一起干了，必要的话你得干上整个的通宵，明天等看守来过以后你再过来看我，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
1: 唐太子握住长老的手，长老朝他微笑了一下，请他放心。唐太子怀着对老者的敬重，按照老者的吩咐离开了牢房。第二天早上，唐太子回到了难友的牢房时，看到法利亚长老已经坐了起来，他脸色很宁静，从牢房狭窄的小窗口射进了一缕阳光，阳光下长老摊着左手，手里托着一张纸片，因为原来一直紧紧地

0: 卷成小卷儿，纸片还是窝成了圆柱形，没有能平整地摊开。长老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让唐太子看着这张纸。这是什么东西？
1: 你好好的看看。
0: 我看得很清楚，我看到了一张纸，有一半已经烧坏的纸，上面的字是哥特体的，墨水也跟平常的不一样。
1: 是的，埃德玛，这张纸，既然我看出你为人好，那么现在我就把所有的事都如实的告诉你吧。这张纸就是我的宝藏，从今天起，宝藏的一半就属于你了。
0: 突然间，唐太子感到自己的额头上冷汗直流。到这一天为止，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日日夜夜，他始终在法利亚面前闭口不谈宝藏的事，因为这是害得这可怜的长老背上疯子恶名的根子。埃德蒙生性细心，一直不去触动这根痛苦的心弦，而法利亚长老本人也从不谈起这事。老人的缄默，埃德蒙以为是恢复了理智，而今天老人在大病之后说出这样的几句话，似乎表明他的神经错乱又严重的发作了。
2: 您的宝藏？
1: 是的，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你确实是一个心地高尚的人。埃德玛，从你苍白的脸色和站立，我知道此时此刻你心里在想什么。哦不，你放心吧，我没有疯，我从来就没有疯，这宝藏确实是有的。埃德玛，假如这宝藏不归我所有，那就是你去拥有。对，是你，谁都不肯听我的话，也没有人肯相信我，因为大家都认为我是疯子。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并没有疯。你先听我说下去，最后信不信由你。
2: 啊，他这是旧病复发了吧？我真是倒霉透顶了。宝藏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急事啊，长老。
1: 这非常急迫，埃德蒙，谁能知道明天或者后天我的病会不会第三次发作。是，说句实话，一想起这笔财富，我往往感到一种苦涩的乐意。可以使石家人发大财的东西，那些迫害我的人却失之交臂。想到这里，我倒觉得是一种报复。夜里我在黑牢里或者在铁窗生活绝望的时候，我细细地品尝着这复仇的滋味。但是现在，出于对你的爱，我已经宽恕了世人。我看你还年轻，而且鹏程万里，我想把秘密告诉你之后，你可以得到多大的幸福啊。现在一想到这些，我就不由得为自己迟迟不说而恨得直哆嗦，也为自己没有及早地把这个暗藏着的巨额财富交给你这样受之无愧的人而急得发抖。
0: 埃德蒙叹息着扭过了头去。
1: 你还是不肯相信，埃德蒙，我这么说话你都不信吗？看来你是想要证据。也好， 这张纸我不曾给任何人看过，你不妨读一读它。
2: 明天吧，明天吧，长老。我想我们已经说好了，我们明天再谈吧。
1: 明天再谈，好，明天再谈可以，但是今天你要先把这张纸上写的读一遍。
0: 听长老这样说，埃德蒙心想，我可不能把他惹急了。于是他接过了那张很可能是不小心被火烧过只剩下一半的纸片读了起来。
2: 微雨所知，其价约200，行至岛东小湾右侧第20，口有2，宝藏藏于第二洞穴之深，主遗赠此宝于物质，且依并宣，唯一继承人凯，1498年4月25日。
1: 怎么样，埃德蒙？怎么样？
2: 哦，长老，可是这上面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句子，连意思都联系不起来呀。火把上面写的话烧得断断续续的，我看不明白在讲些什么呀。
1: 哦，我的朋友，你第一次读当然看不懂，可是我就为这几句话费尽了心血，有多少个夜晚都是彻夜不眠呢。我已经把每一个句子都给接上了，所有的意思都补齐了。
2: 您认为把烧掉的话都能补齐吗？
1: 我当然是这么认为的了，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判断，不过先听我讲讲这张纸的来龙去脉吧。
2: 嘘，长老，别做声。听到脚步声了吗？一定是看守来了。我先走了，再见，长老。
0: 唐太子于是像条蛇似的钻进了狭窄的暗道，很高兴总算是躲掉了不用听什么故事和解释了。听这些话只能更使他相信长老病得不轻。这一次过来的是监狱的司令官，他听了看守关于法利亚突然犯病的报告，于是来牢房亲自了解一下病情如何严重。就在这个时候，埃德蒙坐在床上，双手捧着脑袋，努力地把搅乱的思绪重新地理起来。他认识法利亚以来，老者在各个方面都是那样的理智，那样的高尚，又是那样富有逻辑性。埃德蒙不理解，这样一个方方面面都是聪明绝顶的人，怎么能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精神错乱呢？究竟是法利亚长老被他的宝藏害得神魂颠倒了呢？还是众人都不理解法利亚长老呢？埃德蒙不敢再去他难友的牢房了，于是他一整天都待在自己的黑牢里。只要能往后拖，他就不想早早地肯定长老确实是个疯子。一旦被证实了，对于他来说真是太可怕了。傍晚时分，等看守照例来过以后，法利亚长老仍不见埃德蒙过来，于是他就自己试着爬过地道去找埃德蒙。埃德蒙听到老人痛苦挣扎的声音，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老人的一条腿已经不能动了，一只手臂也吃不上劲儿。他自己怎么也不可能从唐太子牢房里的狭窄的暗道口爬上来的。唐太子只好过去把长老拉出地道。 长老慈祥地微笑着对埃德蒙说：“

0: 现在我对你真是穷追不舍了，你以为能躲得了我的慷慨之情吗？躲不了的，埃德蒙，你听我说。
1: 埃德蒙知道没办法再退了，于是他让长老在床上坐下，自己又把板凳搬到了床旁边坐了下来。
0: 埃德蒙，你知道我是斯帕达红衣主教的秘书、亲知，还有朋友，而他是斯帕达亲王家族的最后一个子嗣。我一生也品尝过幸福，这全是这位可敬的贵族赐给我的。他家的富有尽人皆知，我常常听到说这样的谚语，什么富比斯帕达，但是他自己并不富有，正如社会上说的那样，只是靠富有的虚名过日子罢了。他家的府邸就是我的天堂，我曾教过他的几个侄子，不过都死了。到他在这世上孤独一人的时候，我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他，借此来报答十年来他对我的厚爱。红衣主教府上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常常看到主教大人查阅古书和在积满灰尘的家传文稿堆里边热心地搜索着什么东西。有一天我劝他不该这样无事瞎忙，弄得彻夜不眠，把身体累垮，可他却苦笑着看了看我，接着就给我打开了一本讲罗马城历史的书。书的第26章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传，中间有几段话我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1: 法利亚长老不管埃德蒙是否在听，他仍然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如何获得宝藏的故事。

0: 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
2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6: 一，点火，
27: 点火。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8: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9: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30: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8: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2: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7: 是什么？
3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8: 你指尖夹着的是。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

津津乐道啊。它就是在1991年由台湾的滚石唱片所推出的周华健的经典唱片《让我欢喜，让我忧》。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音乐工作室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了很多台湾歌手心仪并行动的目标。这些音乐工作室从性质上来讲，就是由歌手自己搭台唱戏，掌控从选曲到制作方面的方向。而签约公司呢，是把功能尽可能的简化到发行领域，在保证宣传力度的同时，尽量少的干涉歌手的音乐内政。这种形式一方面说明了这些歌手对于音乐的自觉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整个流行乐坛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的现实所决定的。毕竟原本一家公司专注一种音乐风格的策略已经无法在市场立足，只有分品牌分种类来推出自己的音乐，才能够以多角度的形式在乐坛立足。而在这种情况下，正是这样的一种局势下，文章的音乐文章工作室、齐秦的红音乐工作室、张洪亮的解析音乐、赵传的音乐殿堂、陈升的新乐园和周华健的摆渡人音乐工作室才得以百花齐放。而这些歌手在那段时期的专辑也因为有了非常默契的团队做保证，而使音乐在质量和市场两方面达到了双赢的效果。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正是周华健创立摆渡人音乐工作室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认真的制作，通俗动听的词曲，成功的形象包装，再加上一副好歌喉，这张专辑把歌者所有的优势啊，充分的有效的结合，并最终带来了商业作品品质和利润的提升。由李宗盛填词完成的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当时在台湾的一家权威排行榜上占据了前10名的位置，达到了15周之久，创造出了台湾本土歌手的又一次辉煌。今天节目的开始，就来听听这首非常经典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作词李宗盛，作曲阿斯卡。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担纲填词，这是一首翻唱歌曲。李宗盛的一支妙笔把都市爱情中人们患得患失的无奈刻画得淋漓尽致，一句让我欢喜让我忧道出了多少心酸。好嗓子需要有好的歌曲来体现，周华健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婉转。虽然说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是翻唱自阿斯卡的作品，但是李宗盛完美的填词与这首歌的旋律配合得天衣无缝。另外像你现在还好吗，还有周华健自己创作的怕黑也都是不错的歌曲。接下来就来听这首你现在还好吗，作词娃娃，作曲刘志宏。

今天这张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是周华健成立了自己的百度人音乐工作室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说到这个音乐工作室，我们要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跟齐秦、陈升这些创作歌手成立音乐工作室，更多的是为了玩音乐的目的不同。 作为主打主流流行路线的周华健，他成立音乐工作室的最大目的还是尽可能的网络到知人善任的创作者为自己服务，也就是说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搭建最适合自己的班底，把自己的特色和潜力尽可能的发挥出来，做到唱者舒心听者倾心。事实上，至少在周华健身上，音乐工作室确实发挥了神奇的特效，仅仅一张专辑就把原本经历坎坷也只是达到一流偏下二流偏上高度的他， 一下子推到了国语歌坛头号男歌星的地位，也算是工作室这种小灶模式否定大公司大锅饭模式很好的点。接下来来听这首《怕黑》，是由周华健自己担纲词曲创作。如果

0: 从香港到台湾去发展的周华健，和很多的一些同时代的歌手一样，尤其是台湾歌手啊，以餐厅驻唱开始职业的歌手生涯，而民歌自然成为了首选也是必选的风格。而在正式进入唱片业之后，他嘹亮又阳光的声线就很快的首先被很多广告商所吸引，把他视为推广产品的声音工具。四个月唱红40首广告歌曲的经历，也真是成为了当时乐坛的一大佳话。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当时台湾某活动的主题曲，叫做《让世界叫响你的名字》，作词范可钦，作曲张弘毅。
1: 我们要让世界竖起拇指，传颂我们的故事。成功不靠奇迹，而是一种坚持。

刚刚说到这个周华健在四个月里面唱红了40首广告歌，的确呢是相当惊人。不过广告歌曲的成功反而其实也限制了周华健的歌路。自从他到我国的台湾发展之后的头三张专辑也因为歌路的不明确以及鲜有主打歌而备受冷遇，直到进入了滚石唱片之后，才在当时滚石唱片由人文音乐逐渐向商业领域过渡的思路的引导下，被包装成为阳光游子的健康形象，从而正式在歌坛崭露头角。像新的方向，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还有最真的梦几张专辑，也终于让周华健小尝了歌星的滋味，并因此成为了滚石唱片有史以来第一位成功的商业包装偶像歌手。我想现在的周华健不会再迷茫了，他终于应该可以预知到自己的未来了。不过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我不要知道我的未来》，是由周华健自己担纲作曲，由周华健、伍雄联合填词。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这里是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1991年的11月由台湾的滚石唱片所推出的周华健的经典唱片《让我欢喜让我忧》，专辑的编号是 RD115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2: Music Bar
3: in Time。
1: 打开周华健专辑的歌词本，跟大多当时台湾的唱片一样，会有一段优美的文字作为专辑的前言。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分享一下：生命中不容错过的欢喜与忧愁，恼和恨一路追得我们无处可逃，直到我们上气不接下气，才发现除了自己甩不掉的影子，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摆脱不去。在苦笑和苦笑之间兜了一个大圈子，我们才终于学会释然的微笑。一时的得失，到头来还不都是哭笑不得。坦然接受生活的必然和偶然，或许才是生命的悠然自得。原来越懂得舍得，就越容易获得。原来生活的尺寸就是欢喜与忧愁之间的拿捏与平衡而已。那些甘心付出的真，覆水难收的伤，没什么好脸红的。谁不是从欢喜找到自己，经过忧愁发现成熟？让我欢喜让我忧，生活是一出值回票价的好戏，有时欢喜有时忧，生命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好歌，在歌里我们一直在一起。继续来听专辑当中的一首精彩的歌曲《璀璨》，由周华健词曲创作并自弹自唱。

这是周华健成立音乐工作室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尽管呢已经迈出来第一步了，但是继新的方向打响头炮之后的四张普通话的专辑却除了细节的惊喜之外啊就没有跨越性的突破。正因为如此，也让周华健终于决定要凭借着刚刚积攒的一些市场人气而亲手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并在 偷得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的专辑中，詹德茂为他填词的一首《摆渡人的歌》的歌名，成立了摆渡人音乐工作室，开始全新的音乐旅程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若不能拥有你》，作词李宗盛，作曲刘志宏。

由于是自己单纲制作，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在歌曲的选择上就显得格式精致，不再是之前专辑主打和其他歌曲头重脚轻的不平衡，而是以优秀单曲集结的形式来组合成一张专辑。在造型方面，周华健也把自己的阳光健康的形象尽可能最大化，从而剔除了公司原本对他形象附加却偏重大陆的市场元素，因而做到了很高的辨识度，形象也因此更为鲜明。在流行歌手最为重要的选曲环节，周华健更是不惜精力和工本，除了自己上阵创作了一些最适合自己的民谣小品之外，还使出了借力打力的形式，把自己原本一直缺少震撼性主打歌的遗憾，通过翻唱的形式而让自己的流行性上了一个台阶。比如说专辑的标题歌《让我欢喜让我忧》，再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伤心的歌》，由周华健自己担纲填词。

我们听到周华健这张专辑里面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简洁的并适合传唱的流行民谣，虽然不像主打歌那么的流行，但是像怕黑、你现在还好吗、还有两种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曲呢，都还是起到了很好的绿叶作用，并且凭借着小家碧玉式的动听而细水长流到现在。接下来来听听这首《两种》，作词武雄，作曲周华健。时间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分享了周华健的经典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1991年11月由台湾的滚石唱片所推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作词陈克华，作曲陈扬。
1: 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带着全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他在一个叫西罗城的地方见到了佛陀的头盖骨，又听说有一个石窟里有佛影显现。玄奘不顾

0: 玄奘历经艰辛，终于到达了印度。这里果然是佛教圣地，在一个叫西罗城的小地方，供奉着佛陀的舍利佛顶骨。当地的人们不仅顶礼膜拜，而且还可以用取印的方式向佛祖求吉问凶。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就是在一个荒僻的石洞里，新城的人可以看见佛像，此洞被称为佛影窟。玄奘自然非常欢喜，他向佛顶骨求了佛印，又不畏路途艰险前往佛影窟。玄奘在去佛影窟的路上遇到了什么人？他在佛影窟有没有真正看到佛影？佛影窟只是一个传说，还是真有佛影呢？我们现代科学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佛影迷踪。
1: 上一讲我们讲到，玄奘呢，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啊，抵达了印度。当然，这是在古代历史上的印度，而不是今天，政治疆域当中的印度。抵达印度以后呢，他来到了第一个国家，叫兰波国，啊，这个国家梵文的名字叫兰巴嘎。那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因为连这个地方的名字啊，在托勒密的地理志里边都有记载，也就在古代西方都记载了遥远东方这么一个，可以说是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国。但是呢，玄奘对这里啊印象不太好啊，比如玄奘讲，在这个地方的国王已经绝嗣好几百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王主已经没有后代啊，都是臣服于别的国家。这个地方呢，人有特殊的爱好，特别喜欢的唱歌，整天唱歌，在兰博国。但是性情怯懦，而且非常的狡诈，不是一个很诚信的国度。玄奘就在这里呢匆匆而过，就进入了到达印度境内啊第二个国家啊，叫那个拿杰罗河国。这个国家里边有一座城啊，有一个城市叫西罗城，梵文叫 Hira。 有古代汉文记载当中，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佛顶骨城。那就很明白地告诉大家，这个地方跟佛陀的顶骨有某种关联。这是一处极其著名的佛教圣地啊，中国高僧历代的求法僧到过这里的数量就很多了。凭什么吸引众人的目光？凭什么吸引那么多求法僧啊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呢？说到底就是汉文记载当中这个地方的名字所告诉我们的佛顶骨。因为那里保存着很多佛陀的遗物，我们记载当中的有佛陀的骷髅骨，也就是佛陀身体的某一部分了，佛陀生前用过的衣服，穿过的袈裟，穿过的法服，还有他的用具啊，佛陀一些日常用具。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这块佛顶骨，因为对于佛教的舍利来讲，顶骨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曾经有很多国王，这个国家周围那些小国的国王或者大国的国王，曾经把这个东西抢走过，把这个佛顶骨给抢走过。但是呢，当然这些记载都有一定的神话的成分，这些顶骨也好，东西也好，不久啊就自动的又回到了原来这个地方啊，回到了西罗城，比玄奘还要早到达印度的法显。就在他的法显传里边啊，也叫佛国记啊，这部书有好几个名字，就留下了这个，就留下了关于这块珍贵无比的佛顶骨的描述。

0: 写，不仅是一般的描写，法显还提到对于这块佛顶骨在当地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管理制度。国王敬重顶骨，律令超夺，乃取国中豪姓八人，仁慈一应，应封守护，亲承八人俱到，各事其应，然后开户。也就是国王怕这块佛顶骨被人抢走了或者遗失，他就在国家里边找了八个有声望的人，啊，豪这个豪姓啊，八个著名的人或者大族，啊，这个代表，都来共同来看护这块佛顶骨，每天早晨要八个人同时到，啊，要来这个大家相互来鉴定过你的印章或者钥匙，共同开启，才可以把这个佛顶骨展览出来让大家瞻仰。那么这套当然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制度，而且开了以后每天必须奏乐，国王必须到场，必须有香花供养啊，那这一套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隆重的。
1: 当地的人们相信佛顶骨是非常神圣的，除了顶礼膜拜之外，还要通过一套仪式向佛顶骨拜求福祸吉凶，也叫做取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仪式呢？
0: 大乘寺三藏法师传就记载了这个取印。欲知罪福相者，磨香墨为泥，以薄炼果印于骨上，随其所得以定吉凶。这就是取印。你如果想知道你的祸福吉凶，你怎么办呢？把香啊磨成墨，磨成墨以后呢，拿这种薄炼，也就是很好的这个绢啊或者丝织品啊，把这个粉末给包裹成一个团儿，轻轻的很尊敬的放在这块佛顶骨上，然后在这个粉，在这个香粉啊上面就会留下不同的痕迹，显出不同的影像，据此来确定啊你是有福啊还是有祸啊，是吉啊还是凶，这就叫取印。那么玄奘法师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取印的机会，因为这个太难得。那玄奘法师照着这个做了以后，他取得了什么印呢？不得了，菩提树下。而我们知道菩提它本身是个梵文不地，它的意思是智慧，至高无上的智慧，觉悟。那这对于一个高僧来讲，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啊，也是一个非常希望想得到的一个印象。那么当地的看护这个佛顶骨的僧人啊，当地也有这个僧人在看护，都叹为很难得，因为他经常在这看着，看到无数人来取印，都很少看到有能够取到菩提树像的。所以记载当中就讲什么呢？坛子散花，那印度人比较喜欢这个坛子。那这个坛子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是一个很庄重的行为，那当然不是一个很高雅很庄重的行为，可是在古代印度这是一个表示喜悦，表示致敬啊一种举止。而这种举止曾经有一段传入过我们中国的南朝，南北朝时候，中国的南朝的时候，非常著名的宰相王导在见到别人的时候也是坛子啊，就是在1000多年前中国的宫廷就流行这个礼节，只不过今天是不行了，是吧？今天大家见人坛子这就很不礼貌。而跟玄奘一起去的两个小沙弥也分别取印，而也都取到了很不错的印，一个取到了佛像，在这个佛顶骨上印，就在香墨上印现出佛像，一个呢取得了莲花像。所以大家都是心想事成。
1: 西罗城之所以成为一个

0: 著名的佛教圣地，是因为这个小城不仅有佛祖神圣的舍利佛顶谷，而且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传说。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说呢？
1: 在这个城的西南有一座山，这个山上啊有一个伽蓝，就也有个庙啊，圣伽蓝有一座庙。这个庙已经没有僧人居住了，也就是说已经荒芜已久。庙西南的悬崖峭壁上有一个洞，一个山洞。这个山洞呢口小肚子大啊，这口非常小，进去里面很开阔。这就是著名的佛影窟，窟洞也啊，一个洞。佛影就是说在这个洞里边曾经有人，或者说有缘的人，有福的人能够看到佛的影子，看到佛的形象。《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是：昔有佛影，幻若峥嵘，相好具足，俨然如在。这就好比什么？这就好比在这里有一个电影院，而你在这里边能够看到一段历史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是佛陀。那对于玄奘这样一个求法高僧来讲，这不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吗？玄奘道都到达这里了，虽然到佛影窟的路并不是那么好走，而是非常的艰险，而且途中在这一段路上，在这山路里边经常有强盗出没，但是玄奘还是去。陪着玄奘来到这个西罗城的，原来迦毗湿国国王啊，派来保护玄奘，或者做向导那些人呢，不愿意去，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危险，想早点回家。但是玄奘还是毅然决然，孤身前往。玄奘形容这个机会叫什么？一劫难得，不是千载难逢，千载难逢是一千年难得，一劫一亿劫。那这个劫就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再加上一亿，那就更难得啊。所以玄奘毫不犹豫前往，沿途找不到人带路，别人都不敢去啊，一来是很艰险道路，第二来没准就要碰到强盗啊，就命都要没的。有一个小孩子啊非常勇敢，就带领玄奘去找到了一位师徒的老人。而这位老人啊，看见玄奘远道而来求法啊，被玄奘所感动的，也就慨来啊，同意去这个替玄奘带路。往前走了几里，哎，果然就遇见了五个强盗，手里呢都拿着明晃晃的刀在那劫道啊，守在这个山道上。玄奘法师这一路过来啊，这强盗见的也实在太多，他经常被抢，玄奘法师被抢惯了，所以看见这五个举着刀的强盗呢，玄奘法师非常的震惊，没有什么惊慌的，就做了一个举动。什么举动啊？把帽子给摘了。因为在行旅当中，尤其像走山路，僧人啊，他穿的行装往往跟俗人不是有那么明显的分别，但是把帽子一脱，那就等于明白告诉这些强盗，我是个僧人。那这些强盗见到一位僧人，又是这么孤身一人，旁边就一个老头在带路，啊，就问了这么一句，说，您想去哪儿？而玄奘回答是欲礼拜佛影，我要前去礼拜佛影。这些贼啊，很有意思。很把自己当回事啊，就觉得自己就问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什么话呢？是不闻此有贼耶？说师父您居然没听说过这里有我们这帮贼啊。啊，那这些强盗好像觉得自己很著名，你居然不知道还来，很火，很不爽。那玄奘的回答那就更棒了，哎呀，他太有经验了，应对这些强盗绝对的处变不惊。说什么呢？贼者人也， 精卫礼佛虽猛兽迎接，尚犹不惧，况寒月之辈是人乎？贼啊，无非就是人嘛。我西行万里求法，就算满大街都是猛兽，我都不怕，我还怕你几个贼吗？那这几个贼是非常有意思的贼，看来不是专业的贼，就是啊，他看见玄奘，一看你又是孤身一个人，一看又是一个法师，一看也身边也没带什么宝贝，这几个贼干什么呢？哎，得得得，干脆我跟着您去礼佛吧，就我跟着您去看看佛影。这五个强盗就提溜着刀啊，跟着这个老人，跟着玄奘法师往前也去看佛影去了。
0: 玄奘在去佛影窟的路上遇到了五个强盗，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五个强盗居然跟着玄奘去了佛影窟。
1: 那么到了这个洞穴，就到了这个佛影窟，玄奘按照这个老人的指点啊，就在洞的东面的墙壁底下，在黑黝黝的洞里开始礼拜啊，开始礼拜，拜了一百多拜，什么也看不见，漆黑如故，看不见佛影。玄奘法师啊，哭了。这个在记载当中是有哭字，就玄奘法师哭了。哭的时候呢，一面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自责障累，啊，悲嚎。”他自己责怪自己障累，就是说还没有，还有好多无明啊，有好多这种挂碍。还没有勘破这个真正的这种法佛法，所以呢，在自己在那悲号懊恼，觉得自己的佛学境界还不够，佛学修养还不高。玄奘法师呢，再念经，在那里念诵佛经，再礼拜，一百多拜以后，在东面的墙壁上啊，开始出现了朦朦胧胧的光相，有光。有像很模糊，有钵那么大小，啊，僧人这个吃饭和乞食用钵，僧人不能用碗吃饭，必须用钵，这个钵就这么大，就墙壁上出现了这么大一块光，但是，一闪就明。玄奘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呢，总算是有光了，看样子这个佛影窟啊。的确是有它的道理，悲的是这个光太短暂了。那么玄奘能干什么呢？没有办法，不停的礼拜啊，不停的念经，墙壁上屡次出现一点点的光，但是马上散去，一点点的光马上散去，这同时也给了玄奘更强的信心，因为毕竟是有光的。在经过二百多拜以后，玄奘发誓不见佛影绝不离开。这个墙壁上开始出现了佛影，而且这个佛影当时的记载，玄奘留下来的记载什么呢？除了莲花座，因为佛是坐在莲花座上，除了莲花座略微模糊一点以外，佛的形象非常的清楚。不仅如此，佛身边的菩萨和身后的高僧也都非常清晰地呈现在玄奘面前，这可以想象玄奘的激动，马上呼唤躲在门外边的六个人，一个老人，五个强盗，就跟着来看佛影的，赶快把举火进来，因为必须有火来点燃，来点香，然后来礼拜，啊！但是等着六个人举着火进来的时候，这个佛像一下子又消失了。那么玄奘当然后来的记载当中还是赶快叫六个人出去接着礼拜，于是他终于满足了心愿，看到了这个佛影。但是这六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怎么都看不着。就另外五个看到，但有一个看不着，这里边就是佛家所谓讲的机缘说。 这一段记载在我

0: 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看来，难道不是神话吗？难道不是传说吗？难道不是不可靠的吗？没那么简单，这个事情恐怕不是子虚乌有的。到底在哪里呢？
1: 佛影窟为什么会显现佛像？如果玄奘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个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
0: 现代都有很多学者，不止一个两个，亲自到当地去考察过，这些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专业学者。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佛影迷踪》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7: 什么？健康证？
6: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7: 什么电话号码？
6: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7: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6: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7: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7: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9: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7: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9: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7: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9: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7: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哎，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

0: 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星夜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0: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3: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4: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5: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6: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7: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8: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9: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0: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1: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2: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5: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4: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5: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 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4: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7: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8: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7: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9: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0: 兄弟们，抓紧时间，该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21: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2: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1: 哦，有肉有菜。
22: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7: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3: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7: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4: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25: 陕西的。
24: 陕西的。
25: 西安。
24: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5: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21: 咱是从哪来的呀？
25: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26: 送
25: 到地头，
26: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13: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7: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28: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27: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9: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泡灭蚊子的场景

0: 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0: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3: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6: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5: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7: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9: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8: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9: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 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8: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7: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4: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7: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

0: 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1: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七到八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0: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1: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0: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以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5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

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三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

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02，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

0: 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1: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2: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1: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200-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到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1: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果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了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国产榴莲一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0: 是的。
1: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0: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1: 那
0: 是。
1: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是的。
1: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0: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一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1: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

0: 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很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他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他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他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1: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啊。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0: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1: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0: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本身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

0: 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1: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0: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1: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这技术上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0: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1: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0: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1: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0: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1: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鲜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六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八九年十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三五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1: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

0: 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达，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当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两三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货源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1: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2: 对，是的。
1: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2: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 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啊，
1: 嗯，
2: 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这种尝试。
1: 是，哎，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它还有了消费场景，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树上熟的榴莲，确实值得我们来更加期待啊！平时品尝榴莲比较少的朋友，现在降价了，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是给更多消费者打开了这个门，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慢慢比较。至于消费者曾经所说过的像榴莲自由这样的一些说法，到底靠什么？那榴莲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我们来接着讲。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坊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哈，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0: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1: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啊，主持人好，冯所长好。
1: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186.8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哎，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2: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你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 明朝那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哦、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您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它很表现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口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确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六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属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0: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能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7年以后。正常的话7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7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榴莲的一个达产的一个岁数。
1: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
0: 是。
1: 像您刚才讲说，万宁它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0: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近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 可是有一点。

0: 点也那个隐患。万宁在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1: 嗯，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这是吧？嗯，
0: 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镰仓、镰仓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金平这个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在版纳。
1: 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种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0: 它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科研单位 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也有一个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镰仓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植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相对较低，所以它的话它也需要探索。
1: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0: 是的是的。
1: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0: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国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它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1: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0: 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生包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1: 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
0: 对，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品质略一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1: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0: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1: 零售价
0: 、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是也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的。可是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1: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我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2: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总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砂网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是愿意为了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对吧，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是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馈赠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他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1: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2: 那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从它的品质啊，和国外的这个进口的榴莲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3-5年吧，5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冯所长？
0: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啊，研发能力的提高，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啊，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了。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优质做新鲜度高数量熟的一个补充吧。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1: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的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

0: 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那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1: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因为这么多年，我前面就提到20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那么包括未来的这种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那实际上呢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高层次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0: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者。我们国产的榴莲具像冯所长讲的打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1: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所长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香家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啊，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也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体育方面，明天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将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明天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年来，真正的黑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打着量子、AI、能量等旗号的伪科技也潜伏在我们身边。同样顶着高科技名头，为什么有的能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却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我们又该怎么分辨？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源头治理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老外扎堆，粉丝打飞的直奔上海，宇树科技亚洲首店开业；深圳15岁少年登顶珠峰破纪录，父子时隔8年同一时刻登顶；深度睡眠藏治愈力量，大脑自带的抗焦虑开关被找到；吉安遂川降雨带来高山梯田，云海翻腾，白云深处有人家照进现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家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对于饱受诟病的幽灵外卖，现在上海有了更有效的源头治理手段。日前，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正式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今年6月起，所有新申请入驻平台的商户，其信息都要与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相当于为市民的舌尖安全加装了一道可靠的数字化阀门。
1: 新上线的这套审核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的纸质复印件审查转为电子数据库比对核验。6月1日起，新申请的入网餐饮企业老板要亲自刷脸，提交的信息将通过餐饮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假证套证将被系统直接拦截。
2: 比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系统会将平台发出匹配审验合格的这个信息，商户也将接到通知去完成电子证照的授权。
1: 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从市场监管的系统中调取加注了平台名称和时间的电子证照，在店铺首页亮出公示并动态更新。对于正经经营的外卖店家来说，新的审核流程虽然步骤更细致，但实际操作下来十几分钟就能完成提交，而铲除了幽灵外卖的生存土壤，也更能帮助这类餐饮店在平台上做长久生意。
3: 像一些小作坊里面，他们原来就是靠那些价格啊，包括成本啊，就是做一些劣性的竞争嘛。我觉得这样子正规之后，对我们这些正常经营、合法经营的商户是一种有力的保障。
1: 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最严外卖新规，即将于今年6月起实施。其中就要求平台必须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比对，

0: 并且后续每六个月进行动态核验。此次应用的推出，即是对新规的具体落地。
1: 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将来的话都是秒级核验，你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结果马上就会出来，不需要人工审核。我们要求各大平台6月1号你必须要完成和我进行对接。
0: 餐饮平台方面表示，应用上线后，除了新入网的商户外，

0: 此外，对于外卖新规里提到的无堂食标识新规，平台方也表示已按要求逐步推行。
1: 无堂食的一些打标，包括这个有无名厨亮灶的打标，实际上平台呢，我们都已经在我们食监部门的指导下，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些标志的设计，不管是在这个商家的这个列表页，还是在他的这个商户的主页，到时候都会有一个展示。
2: 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日前正式亮相南京西路商圈，现场气氛火热，老外扎堆打卡，市民现场下单，更有粉丝一早从外地直奔上海体验这一科技首店的线下氛围。
3: 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位于九光百货二楼，上午十点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更有粉丝一早从北京飞来，只为感受宇树的线下消费氛围。
4: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9:30到的就过来了。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
3: 人形机器人 R1 成为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打卡。
5: 很全能了，那动作幅度呀什么的，就感觉很不真实。
6: 很不真实，太灵巧了，对
5: 对对对，非常真实。
3: 而当穿着熊猫服的机器狗 GoTo 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刻圈粉无数。
7: 看着
6: 喜欢吗？
7: 喜欢。
3: 当知道毛茸茸的仿真熊猫皮肤下是宇树的经典机器狗产品后，不少人直呼眼前一亮。
8: 做的蛮逼真的，就小朋友这边的话会非常感兴趣。对，他完全没有感觉出来这是一个机器人。
3: 除了热门款商品外，灵巧手等配件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海内外游客的目光。
9: 现场看吧，可以看到它那个内部的结构。我们年纪大的也在这方面也研究了，也是跟上时代的。
10: Oh, the hardware is amazing. Yeah, I guess I wonder how strong this is, like the grip force.
3: 今天开业后，宇树还将在门店落地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11: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巨深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视觉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3: 数据显示，宇树科技旗下四足机器人全球市场份额连续多年第一，2025年度人形机器人发货量超5500台，位居全球首位。
2: 前不久，深圳15岁少年李子轩登顶珠穆朗玛峰，一举打破2项全国纪录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沸腾。更巧的是，8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父亲也曾站在那片巅峰之上。父子俩刚刚返回深圳，第一时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一起来看看这位少年的最新情况。
12: 上午11点，在深圳边检医院，15岁的李子轩正在接受检查。他的小拇指在这次攀登中留下了2度到3度的冻伤，鼻尖被紫外线晒伤，整个人也消瘦了不少。不过父子俩对这些伤看得很淡然。
13: 可能是因为我小拇指长期插在绳子和锁的中间，然后那个锁也是低温，我感受到疼痛的时候已经就是有点冻伤了。当时想赶紧下次到大本营说让他们看看怕截肢，下次加强手部保暖就行了。
14: 估计10天到半个月吧，因为在手指深部肯定有组织的损伤，自己还是要加强锻炼，是注意防止感染。
12: 可这份经历半点都不普通，从4月14号出发到5月20号登顶，李子轩和团队经历了队友遇难、感冒发烧、死亡冰川和落子壁上的极限考验。在海拔8400米至8500米的最难关口，凌晨3点的狂风和极寒让无数登山者止步，而这个15岁的少年选择了继续向前。在5月20号上午9:20，李子轩成功助力世界之巅，一举拿下2项重磅纪录：中国登顶珠峰最年轻男性，珠峰南坡登顶年纪最小的少年。李子轩的父亲李春生既是资深登山家，也是孩子攀登路上的总教练。他坦言，最初孩子登山只是为了换礼物、一辆自行车、一部手机，但渐渐的，每周的山野行走让少年爱上了挑战。为了让儿子有足够体能，李春生制定了严苛训练计划，每天10公里长跑、2小时攀岩，或是负重爬170层楼梯。而对于学业和登山之间的平衡，他有自己的看法。
15: 登山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运动，就往上每走一步，其实都在跟自己较劲。它是一个意志的磨练，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所以孩子的成长嘛，不仅仅是成绩，他的这种阅历，不断的能够战胜自己的过程，能够自信心的提升。我觉得这一些可能比他的成绩更重要。
12: 李子轩是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翰林学校的初三学生，正值中考冲刺的关键阶段。这一次登山，

0: 他前后用了41天，无疑对学业有些影响。所幸教育部门和学校给予了极大的包容和支持，为孩子免去了课后延时服务和常规课业作业，父子俩对此充满感激。李春生说，孩子文化课成绩不算出众，但他希望孩子在攀登群山的过程中发掘闪光点，磨练心性，走出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对于高中去向，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划。
1: 我们就看到那个西普会不仅仅看重孩子的成绩，更多的可能孩子的这种冒险精神、创新精神、敢于承担责任这种精神，我们也希望能够上到那所学校。可能他的成绩不如别人，但我觉得他的意志、他的自信、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我觉得肯定是高过很多的同年龄的孩子。
0: 如今李子轩顺利返回深圳，他说自己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到这次攀登的战利品手机和电动自行车。对于未来，这位15岁的少年还没有具体规划，但父亲透露可能会考虑带他挑战7大洲最高峰。
1: 我觉得其实登那座山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带着他可以见更多的世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生活中不少人压力大、心情烦躁时，总会习惯性想着睡一觉缓解情绪，这一日常体验终于有了科学答案。近日，良渚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科研团队成功揭秘慢波睡眠缓解压力焦虑的大脑机制，为情绪干预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
3: 在以往的认知中，睡眠被看作是大脑休息、停止工作的状态，而压力引发的焦虑情绪如何通过睡眠缓解，一直没有明显的科学定论。良渚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段树民、孙礼团队以慢性社交挫败应激小鼠为模型开展实验，偶然间发现，通过精准的光遗传学技术，可以诱导出小鼠的慢波睡眠，也就是我们说的深度睡眠。
4: 我们找到了一个深部的核团啊，一个它这个核团呢叫面神经旁核 PZ， 然后我们通过呢光遗传学可以去精准的去操控它，然后能够实时的诱导出慢波睡眠。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小鼠当中发现呢，当小鼠经历了一个慢性的应激压力的刺激之后呢，我们给它诱导出一段这个慢波睡眠之后，他的焦虑情绪是能够被缓解的。
3: 研究团队进一步拆解大脑工作机制，精准锁定了一条大脑专属的抗焦虑神经三级环路，而脑干中的面神经旁核 PZ 是其中的核心关键。人在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并非关机休息，而是主动开启情绪修复模式，精准压制负面焦虑信号。
4: 面神经旁核它就相当于是睡眠的一个总开关，它可以启动慢波睡眠，通过抑制这个 LPB， 抑制这个报警器，能够阻断它将焦虑情绪继续向下一级的焦虑的执行终端OABNST 的传播，从而呢去缓解由压力产生的这个焦虑的情绪。
3: 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完美给出了睡一觉烦恼消的科学原理，还首次明确了全新的脑干边缘系统三级抗焦虑神经环路。相较于传统焦虑治疗多依赖药物存在一定副作用与局限性的现状，这一研究突破了现有治疗体系的瓶颈，精准锁定了无创情绪调控的核心靶点，为闭环神经调控、靶向脑电刺激等新型非药物抗焦虑干预技术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与落地技术方向。
2: 连日来，江西多地迎来强降雨，充沛的雨水滋养山川大地，江西各景区景点也迎来了壮美的云海景观。在吉安遂川县海拔800多米的桃源梯田景区，受连日强降雨影响，云雾随降雨，水汽升腾汇聚，桃源梯田再现梦幻云海景观。
5: 当山峰拂过，雨雾在层层叠叠的梯田与客栈民居间肆意游走，时而如丝带缠绕山腰，时而如波涛汹涌澎湃。葱郁山林与蜿蜒梯田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白云深处有人家的山水画卷。而作为全球十大最美梯田之一，桃源梯田不仅是天然氧吧，更是遂川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当地探索耕地保护加全域旅游新模式，让生态原址转化为经济价值。 每逢云海翻腾的季节，这里变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旅游胜地。乡村振兴的步伐正如这山路一样，越走

0: 越宽广。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双重头衔的崇义上堡梯田近日正式开渠放水，拉开了中稻耕作的序幕。开渠现场，客家长者焚香祈福，行进田里，祈求风调雨顺。清澈的山泉水顺着蜿蜒的沟渠缓缓地注入层层梯田，田野间老黄牛在前拉犁，农户在后掌舵，吆喝声与流水声交织。
1: 我们上堡梯田开渠了，已经进入到了农忙时节，希望水丰田肥，我们有个好收成。
0: 而为了让古老文化焕发新生，今年的活动还创新融入了农具展示与农耕体验，游客们纷纷下田重温犁田耙地的传统技艺。
2: 在老家的时候跟爸爸要一起犁过田，所以今天几十年了，今天来到上堡梯田这里，看到师傅在的犁田，我就又下来体验了一下。现在这个犁田啊很难看到了，特别是牛犁田很难看到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农耕文化，应该传承下去。
3: 好了，本期小家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0: 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

0: 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了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5: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7: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岭、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6: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9: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0: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 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挑锈病，
9: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挑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9: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挑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1: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2: 50，
11: 这个有50了。
1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挑锈病的罪魁祸首挑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挑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9: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挑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9: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挑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9: 要重视小麦挑锈病的防治。小麦挑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9: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5: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1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
2: AI 助力破解光伏风电发展瓶颈，上海企业探索智能降碳新路径。本台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送记者报道。
1: 机器人世界挑战赛落幕，中国团队包揽冠军。上海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与规则制定与评判尺度设计。
2: 2026上海高考拉开帷幕，6.67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高考作文侧重思辨，聚焦科技与想象。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高考作文里的时代之问。
1: 上海动物园夜游热度持续攀升，在保护好动物福利的前提下，如何为夜间消费新场景提质扩容？播送记者报道。
2: 护士公司年度分红进入密集实施期 ，A 股超900亿元红包本周发放。
1: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创下年内新高，截至五月末超过3.4万亿美元，环比上涨近1%。
2: 伊朗时隔2个月再袭以色列，特朗普称已知晓以伊最新局势，美军处于戒备状态。
1: 欧洲多国酝酿制裁犹太定居者。
2: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于天银、沈欣。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2: 我是蓝心。
1: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2度，最低气温21.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良，后天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今天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文章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十五五规划明确，我国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建设能源强国。在上海，本土企业正借助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破解光伏、风电的发展瓶颈，为超大型城市实现绿电替代、产业降碳，探索上海方案。请听报道。
3: 在嘉定新鳌商务园紧邻苏州河的河岸边，39套智能光伏错落排布在河道岸线，光伏板下是一片草木葱茏的花园。随着太阳渐渐西斜，光伏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缓缓转动一个角度，
4: 朝向太阳的角度，基本上10分钟吧，它就转一个角度，实时跟踪。
3: 研发这套系统的是园区企业兴业科技，公司副总经理陈辉告诉记者，这些光伏板不仅能智能追光，还能 能自主折叠。
4: 夜晚下雨天下雪天，光伏板四片它会自动折叠起来，防风避雪。
3: 光伏板追着太阳走的秘密在于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组合。陈辉说，传统固定的光伏受制于光照角度，发电效率常年受限，而新业科技历时八年自主研发了一套高精度传感控制系统，结合 AI 大模型的精准计算，让光伏板能够自动追踪光照，发电效率大幅提升。
4: 利用的是天文算法、 AI 算法，输入当地的经纬度、海拔、地形等各种参数到我们的大模型的数据里面，它会自动生成光基密度，包括朝向、力度的高低，自动跟踪实时光照，交固定光伏提升发电效率30%-40%，交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提升70%-90%。
3: 河畔光伏发出的电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可以直接供给给一旁的车间用于生产和办公，也可以通到充电桩给车辆充电，实现绿电的就地消纳。陈辉说，后续光在这一个园区里就要部署200套这样的智能光伏，有望替代园区1/3的用电量，而类似的案例也已在全市推开。
4: 我就近的3公里的吕妈妈科技园，它里面有很多的出口企业，因为这些出口企业看关税追溯到它源头的一个生产原料工厂，所以科技园区也要去降碳，利用河道本来是荒凉的地方，下面是绿化跟植物，上面光伏发电，绿电直连形成一个闭环的项目了。
3: 不仅是光伏发电，数字化手段也在让风力发电变得更智慧。走进上海电气风电集团的 iWind 风云数据中心，大屏上全国各地的风电场数据实时跳动，工程师们足不出户就能远程管控万千台风机。上海电气风电工程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赵大文介绍，在风机叶片的研发、制造等多个流程， AI 也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5: 因为我们风电叶片尺寸特别大，又是个离散型制造，它一旦发生一些前期的缺陷，是很难通过精细化的工程模型去预测的，这就是个很好的 AI 的使用场景。现在我们已经在收集我们的缺陷的数据集，来打造我们基于图像和声纹的叶片缺陷识别这个智能体吧。
3: 面向更长远的零碳发展目标， AI 还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位于临港新片区的零碳湾，作为全国首批、上海唯一的国家级零碳园区，在上个月启动建设。这片14.3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集聚了上百家规上企业，目标到2028年碳排放降幅超90%，清洁能源占比提升到92%。上海电气新能源综合事业部副总经理叶灿说，为了统筹风电、光伏、储能等各类资源，同时支撑未来绿电直供、绿电交易等场景，他们也正抓紧为园区搭建一套 AI 智慧大脑。
6: 零碳驾驶舱代表零碳园区未来的一个智慧大脑，它是基于物联网、大数据、 AI 技术来支撑的，未来更多的是个数据交互，把周边的绿色资源集聚到园区里面，我们会要配合绿电交易来实现绿电结算和溯源，为我们园区的绿电共享交纳机制呢提供一个保障。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近日，青浦云湖数据中心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起步区的核心项目，提前5个月实现了双路电源供电，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在上海的落地实施筑牢了坚实的电力根基。目前，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正在联合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它将和芜湖数据中心集群一起组成长三角算力枢纽，成为我国东数西算工程8大算力枢纽之一。
2: 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2026近日在奥地利维也纳落下帷幕，由智源机器人主办的2026智源世界挑战赛同步收官，来自全球27个国家及地区的526支参赛队伍参与了这场机器人挑战赛，在推理操作、世界模型、全身控制3个技术赛道上，中国团队包揽冠军。 作为赛事主办方，智源机器人自己并未下场参赛，他扮演的角色是这场考试的出题人。本届挑战赛中，智源配套推出 GeneSim 3.0 仿真平台与智源世界开源数据集，结合统一真机硬件平台，共同构成了数据集加仿真平台加硬件真机的全链路体系。业内认为，从这场比赛来看，智源机器人正在争抢具身智能评测标准的话语。

0: 行业通用尺度。
1: 当前全球卫星数量激增，使得太空拥堵达到临界点，加上太空碰撞频发，迫切需要让卫星学会自己开车上路。最近，中国首个大规模星座太空智驾大脑在上海成功研制，未来它能让卫星像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在太空中自己看路、自己思考、自己决策。目前这一大模型已管理超过100颗在轨卫星，工程师只需用自然语言发出指令，它就能协助完成复杂的轨道计算、故障诊断，甚至自动生成控制代码。中科天塔总经理曾伟刚介绍，
2: 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大模型技术呢，把它进行量化，去减脂、小型化，变成一个小模型，那么去把它放到我们的卫星上去，依托卫星上的一定的算力，那实现一些自主决策。目前我们整个这个大模型的开发团队，包括我们星上的这个开发团队，就落户在我们松江。
1: 一个聪明的大脑还需要高性能太空相机这个眼睛来感知环境，识别其他卫星和太空碎片。西安光机所设计并在轨验证了一款新型相机，通过 AI 加光学，使得其成本和重量大幅降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邵小鹏表示，
3: 它的成本呢，可以降到现在的应该呢，至少是什么呢？一半以上，甚至可能能到个五分之一这样的一个量级。重量体积的话，能够减到大概三分之一。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是通过计算的方式，我们就能够让它的性能能够提升，让它呢看得更清楚，看得更远。
0: 再来关注高考，又是一年高考时，昨天上海共有6.67万名考生踏入高考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全市188个考点外，送考家长、老师、民警与志愿者纷纷守候，以各式暖心方式为考生们加油鼓劲，全力护航。请听报道。
4: 早上7点多，普陀区宜川中学考点门口，考生陆续抵达。
5: 有点忐忑，但主要还是很平静，就是感觉啊，终于到了，
6: 非常刺激。反正大家一起高考加油，好吧？就是金榜题名。
4: 不少送考家长和老师穿上红色 T 恤旗袍，借着鸿运当头、旗开得胜的美好寓意，为孩子们送上祝福。此刻人群中，一次次握手拥抱，一句句放平心态，简简单单，满是爱与支持。家长陶女士的一番话，道出了无数高三家长共同的心声。
7: 我觉得他们已经都很棒了，也是为本次高考就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无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是最棒的。
8: 胜券在握，旗开得胜。
4: 在宝山行知中学考点门口，老师们整齐列队，高举粽子玩偶，考生们跳着去购，一边喊高中高中，一边放松心情。高新一中高三年级组组长顾明建第七次送考，还随身带了一个应急包，
9: 因为他们有些证件可能万一忘带的话，我们会开一下那个证明，反正计算器我也带了，万一忘带我可以借给他们，就希望用不到。
4: 在00后教师吴松中学高三班主任龚之兰手中，握着厚厚一摞手写明信片，全是他写给每位学生的心里话和祝福。
10: 我昨天在这个同学群里面也发了微信，说大家早点睡觉，对吧？一定不要紧张。明天校门口老师们也都在。作为老师，其实我昨天晚上也是凌晨1点钟才闭上眼睛的。
4: 杨浦区12个高考考点中，复旦实验中学的考生数量较为集中，共有800多名。杨浦公安分局交管支队3大队民警早早到岗，校门口停着的沪考直通车车牌尾号是985，考生和家长们纷纷走到车前，俯身摸一摸985这三个数字。志愿者陈先生说，这辆车每年都来。
11: 对，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考上985，是给考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祝愿吧，希望他们金榜题名。
4: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交管支队3大队教导员贾丽说，为了最大限度满足送考家长的停车需求，他们根据考点实际情况，在考点两侧道路增设80多个临时停车位。
12: 学校门口呢是我们的就是核心的疏导点，还配备了一些就是应急机动的力量，这一个考点就派出了是3警10辅的措施。
8: 祝福考生高考必胜。
4: 8点过后，各考点的考生开始有序排队入场。曹阳二中老师丁磊静静助力，目光一路追随同学们的身影。多年送考，他依旧充满感触。
13: 这是我第4次从高一带到高三的学生，就像看着自己孩子成长一样。大家也祝所有的考生能够是金榜题名。我更想对他们说，考场的话它是有标准答案的，但是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你走出了考场，那面对的是更大的、更丰富的世界。参差多态是幸福本源。
4: 以上有记者。

0: 者刘康霞、盛晨贤、杨黎轩、周一宁报道。
1: 昨天上午，语文考试结束，备受关注的上海高考作文题也随之出炉。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题为《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考生普遍反馈有话可说，专家点评这一作文题紧扣时代命题，空间开阔，既能让考生有内容可写，也能引导考生展开思辨表达。请听报道。
2: 语文考试一结束，走出考场的考生们分享了对作文题最直接的感受。
3: 科技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我们对世界的想象，然后跟着这个去阐发一些认识和思考。现象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去归纳的。它最后要落到人类对于世界的思考和科技的这个二元的关系上嘛。我写的还是要就是回归本真，就是人类的思想，包括说文学的这种阐发，应该是以科技为外壳，内核还是要以人文主义以及对于世界本质的这种叩问为核心的。
4: 我感觉这个作文题还可以，就是如果刚写好了，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技术的。想象和科技它都是关于人，就是人所创造的东西，就会落到那个人的主体性上一点。
2: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俊磊一直关注上海高考作文命题，对于今年的作文题，他认为契合了新时代之味，考生的发挥空间也很大。
5: 考生们看到这个题目会感觉到，哦，结构很清晰，语词表达完全能够理解，科技想象世界改造，考生在其中能够得到非常丰富的语义容量，同时也有着非常扩大的思考空间。每一个同学在这个地方都可以以自己的学习基础，比如说在学习过程当中的科学探究课程，比如说在阅读与欣赏当中的科幻文艺作品，以上种种都可以作为大家放飞想象、驰骋遨游的这种基础。
2: 在松江区教育学院语文特级教师陈干看来，今年的作文题具有引导观察、引领成长、启发思辨等三大亮点。
6: 它有利于引导学生关注自我、关注生活、关注世界、关注社会。学生在高中课程学习当中，他要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还要培养丰富的想象力，还要完善自己的价值判断，对他们未来的人生来说是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
2: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杨黎轩、刘康霞报道。
7: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8: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高考作文里的时代之问。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题看上去不难，没有生僻概念，没有复杂的背景材料，甚至连一个具体案例都没有。但是真正提笔的时候，许多人却发现这道题并不好写，因为他问的不是知识储备，而是你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曾经人类的想象力像一片原野，可以自由生长，从筋斗云到太空旅行，从凡尔纳笔下的潜艇到阿西莫夫构想的机器人，许多伟大的科技突破最初都来自人类天马行空的想象。但今天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科技正在为这片原野修建道路， AI 能够替你写诗、作画、编曲，算法能够根据你的兴趣精准推送内容，虚拟现实甚至能够直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条道路让我们走得更快更远，却也可能让人习惯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于是有人担心，当 AI 什么都能生成时，人们会不会越来越懒得思考？但也有人认为，科技恰恰是在打开想象的新边界。事实上，这道题并不要求考生站队，题目中的改造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科技与人的关系。所以回过头再看这道作文题，会发现它其实是在向年轻人发出一个时代之问。当科技不断刷新世界的时候，你是否还保有独立想象世界的能力？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这恰恰是上海高考作文这些年的一条主线。从专转传到认可度，从被需要到发问与结论，再到今年的科技与想象， 上海的高考作文似乎一直在做同一件事，不考标准答案，而是考思考能力。昨天，当考场里的考生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一个属于时代的问号其实刚刚出现。也许我们没法从高考作文题中找到答案，但值得每一个身处 AI 时代的人去寻求自己的解题思路。
1: 2026年高考语文共有5套试卷，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的2道作文题，北京命制2道和一篇微写作，上海、天津各命制1道。全国一卷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全国二卷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中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除上海外，北京、天津也都采用自主命题。北京卷分为微写作和作文2部分，记叙文重细节，议论文重逻辑，考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文风。而今年的天津卷围绕调和调这个多音字展开，重汉字智慧，重辩证思维，需要考生认真审题。
8: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下午将进行外语笔试。天气方面，午后局部地区可能迎来一场短暂的雨水小插曲，雨量不大。明天开始雨水暂时退场，多云天气回归。本周上海天气总体平稳，周三起最高气温稳稳站上30度线，可达31到32度，早晚舒适，午后微热。最近上海体感闷热潮湿，但尚未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梅雨季。上海常年平均入梅时间为6月17号前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严严，来自杨浦区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在杨浦这片土地上，我们追寻先辈的红色足迹，这里也见证先辈初心的秦皇岛路初心码头，有播撒真理火种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有唱响民族强音的国歌展示馆，更有展现新时代奋斗蓝图的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作为杨浦少年，我们涵养少年正气，锤炼过硬品格，以青春之名更续红色血脉，以少年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1: 14年以来，上海牢记海洋强国使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综合竞争力稳居现代海洋城市第一梯队，双龙探极常态化，摘取造船业三颗明珠，生态保护书写新篇，海洋资源高效配置，崇明世界自然遗产闪耀东海。2026年一季度，上海海洋经济开局净月 ，LNG 船订单全球第一，高端船型提前交付。上海港加速向绿色、智能、高端化转型，港口吞吐量再创新高，邮轮市场持续活跃，入境游客增长超30%。海上风电、智慧海洋、生物医药多点突破，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上海正以战略引领筑牢蓝色根基，以磅礴之力建设国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谱写海洋强国引领区新篇章。
2: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比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截至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10个月稳定在3.3万亿美元以上。
3: 近期，沪市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现金分红进入密集实施期。统计显示，本周共有近200家公司将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对应年度分红金额919亿元。其中，中国平安、中信银行 A 股派现额近187亿元、79亿元，都将在6月10号到账。截至6月5号，已有438家沪市公司派发2025年年报现金红利，实际派现金额合计约2810亿元。
2: 继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之后，上海又迎来一个定制产业新地标。日前，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正式揭牌，曼楼兰旗袍、思索等首批知名品牌签约入驻。该中心位于南外滩董家渡绿地外滩中心2期和3期商业区，规划面积约10000平方米，重点引入旗袍、西服、婚纱等高定服装，并拓展至珠宝配饰、3C 科技产品及非遗文化展示等品类。目前2期商业区已投入运营。
3: 说起动物园，许多游客都会想起周末的人潮拥挤和懒洋洋的狮子老虎，但是如果在夜晚走进园中，一定会惊喜地发现动物们活跃又精神。夜游上海动物园的市场热度近年越来越高，往往一票难求。在保护好野生动物福利的前提下，如何提升服务供给，为夜间消费新场景提质扩容，在今年又有了新答案。请听报道。
4: 这群野孩子呢，出来他们会自己出来，晚上回家不回家了。你们觉得可以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回去？
5: 用食物引诱他们。
4: 对，把叶子一片一片一片放在前面，实在有不听话的，要两个人要抬一下。对，拖到里面看，最大的一只大概有60几公斤嘛。
6: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动物园的2期爬行馆举办了专场夜游，现场时而欢笑，时而发出哇的惊叹。在饲养员陈军的讲解下，琐碎的日常保育工作变成了最生动有趣的导览，全程没有话术，满满都是细节。因为特别精彩，当天40人的游览小团中，多位游客专门来二刷。
7: 两爬的是我来的，第二次我今天带同事来的。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说，今天比我上一次来，就上2个礼拜，活跃好多，包括蛇啊，包括蜥蜴啊什么。
8: 很久之前就关注了，这是我第一次抢到。
6: 复购率高且一票难求，正是动物园夜游市场热度的真实写照。 然而，严格控制灯光边界，优先保障动物福利等活动前提，让这一脱胎于1991年夏令营活动的明星项目难以简单扩容。精细化游览线路和精准的内容设计成为破局关键。随着2019年科普专业机构科蒙蒙加入，为其代运营，夜游服务能力逐渐有了显著提升。科蒙蒙运营经理刘云说，经过双方几年努力，动物奇妙夜从暑假期间的几场亲子活动逐步推进到12场，又逐渐延长到了暑期以外，覆盖到幼童、成人等细分群体。
9: 我们每一场来讲的饲养员，他们养的动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用反复来，他听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其实市场需求是很大的，像之前我们奇妙夜更多的是偏重于青少年的科普，亲子的活动场次更多，但是我们逐年发现成人现在好像对动物园的需求和儿童比起来增量是更明显的。
6: 截至去年，动物奇妙夜活动已经从六月延续到十月，全年开展活动场次超过70场。今年动物奇妙夜启动时间更是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在保持原有亲子、幼童、成人夜游和儿童夜宿四种活动场次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开12场专题游览。上海动物园科普宣传科副科长吴彤介绍。
10: 很多市民游客都是提出说供不应求，所以今年我们也是提早开设了两爬专场和萤火虫专场。两栖爬行动物夏天因为天气热，晚上的活跃程度肯定是会要比白天高的。六月份在萤火虫比较窗口期的时间呢，我们还有萤火虫的专场。
6: 不同时段也被精打细算，充分开发。继去年傍晚5点到7点西郊 Zoo Walk 游览线路上线后，今年上海动物园又新增了晚上7点到9点的夜猫子 Zoo Walk， 精准契合上班族的需求，进一步拓展夜游新场景。刘云说，期间他们还增加了夜视仪等观察装备，丰富游览体验。
9: 夜猫子全场是30人，那大部分还是成人多，下班了之后他们就来。我们前两场就是有家长说我孩子就在家里，夫妻两个人自己来。
6: 事实上，不止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自2024年开启夏季夜间观光后，也即将推出专业导览服务，作为夜间消费新场景的动物园。

0: 动物园正逐渐建立起沉浸式游览、科普、亲子、社交等复合新生态。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1: 2026长三角汉雪气垫大跳台公开赛前天在黄浦滨江雪库汉雪公园举行，50名来自长三角各地的滑雪选手在3.5米汉雪气垫大跳台上腾空翻转、逐峰竞技，上演了一场无冰雪胜冰雪的运动盛宴。汉雪气垫大跳台项目的落地，已让黄浦滨江这片曾举办2024年奥运会资格赛、孵化滑板、小轮车潮流运动的热土，再度解锁运动新赛道。相较于北方传统真雪训练，旱地气垫大跳台弥补了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冰雪资源匮乏的短板。早年滑雪训练没有气垫防护，高难度动作只能在真雪上尝试，摔伤风险极高。旱地气垫也是谷爱凌、苏翊鸣等顶尖选手进行反季节滑雪训练的手段。
2: 昨天下午，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花开有声农醉来赛2026上海 K 歌王争霸赛黄浦赛区决赛在打浦桥党群服务中心圆满收官。经过激烈竞演，冠军沈佳宜、亚军梦与时光组合、季军祝盼三位优胜选手成功晋级上海 K 歌王争霸赛全市总决赛，冠军沈佳宜获得黄浦歌王称号。K 歌争霸赛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倾力打造的全民音乐 IP 和文化品牌，今年全新升级为上海 K 歌王争霸赛。浦东赛区比赛将于本月启动，后续大赛将在本市各区陆续展开，形成覆盖上海的全民歌唱标杆赛事。
1: 新生儿卢菲娜出生时便身患大动脉转位，全身青紫。正当父母几近绝望之时，经过上海第12批援咖医生和飞跃万里前去支持的上海新华医院鲁亚男主任团队，以及喀什二院心内医生的共同努力，出生不到48小时的小茹菲娜心脏被成功调转。跨越山河，医者仁心，为这个出生的小生命重新接通了未来。请听报道。
3: 上午11:30，记者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见到了从上海飞越5000公里赶来主刀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医师鲁亚男。此刻，他和医疗团队正准备去病房查房，了解前一天晚上刚刚做完心脏手术的新生儿茹菲娜的术后情况。
4: 可以的，血流看上去还可以 ，OK， 没问题的。这手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手术，因为它是一个新生儿，又是一个复杂危重的先天病，新生儿的冠状动脉都非常纤细，一两毫米。
3: 医疗团队成员、新华医院小儿心脏监护室主任医师黄继红几乎一夜没睡，关注着孩子的生命提升。
5: 因为手术当天还是会有一些波动的，如果他有波动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监测，然后有一些判断。他的护理的难度是在于手术之后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水肿、低心排的一个过程。
3: 看着病床上安静的孩子，您可能无法想象，就在不到48个小时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6月4号17:26，茹菲娜在喀什地区叶城县出生。她患有大动脉转位，心脏大血管长反了，氧血无法正常循环。叶城县人民医院紧急联系了250公里外的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第12批上海市援疆医生、喀什二院院长张俊安排好医院接应人员和医疗措施。
6: 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也是和叶城的那边的县医院的医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就转移过来。
3: 晚上12点左右，医生们早已在夜色中守候。心超再次确认大动脉转位合并室缺和动脉导管内壁。6月5号，第12批上海市援疆医生张国庆团队在监控孩子病情同时，将资料发往5000公里外的上海新华医院。经上海新华医院和喀什二院共同研判，决定邀请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鲁亚男主任团队来喀什主刀。6月6号凌晨，医疗团队登上上海浦东直飞喀什的最早一班航班。当天下午17点，茹菲娜被推进手术室。经过5个多小时的手术，鲁亚男主任团队主刀，喀什二院和上海援疆医生紧密协作，成功实施大动脉调转术，将错位的主动脉、肺动脉及冠状动脉重新归位，实现解剖与生理双矫正。医生说，孩子长大之后可以像普通孩子一样奔跑、上学、追逐梦想。 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7: 他妈妈一直在哭，他担心孩子手术成功以后我们再给他打电话的。他听完后还是哭了点，那是高兴的，激动的。
3: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姆江阿卜杜尼亚兹全程参与了这场手术治疗。
4: 像大动脉转位的手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其他的像天天心脏病房缺室缺 PDA A 型夹层 B 型夹层瓣膜置换搭桥，这些我们都是本地医生都可以完成。目前我觉得这个就是输血到造血的变化吧。
3: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李黎，
8: 上海援疆的持续的这种帮扶之下，包括从管理到学科到人才梯队，我们整个都有了一个飞速的提升。
3: 从叶城到喀什250公里，一位父亲怀抱出生女儿奔赴希望。从上海到喀什5000公里，一支专家团队横跨中国托起希望。这是生命与时间的赛跑，更是护喀医者并肩作战的见证。以上由记者曹晨光、丁芳、张松报道。
2: 近日，记者从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获悉，由市农委和市科委支持的两大成果“生菜品种浩农一号”和“节水抗旱稻旱优73”成功入选2026年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向全国推介。此外，从节水抗旱稻种植方法中凝练出来的稻田甲烷减排 CDM 方法学，将为全球水稻生产甲烷减排与低碳转型贡献中国原创的解决方案。
1: 距离端午节还有近半个月时间，不过粽子消费市场已经开始升温。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各大老字号的门口已经排起了买粽子的队伍。在王家沙总店，一大早就有不少老顾客提前赶来买粽子，一买就是十多个。王家沙总常务副经理赵东波说，最近粽子销量明显上涨，从品类来看，上海市民更偏爱咸口的粽子，肉粽、蛋黄肉粽的销量最佳。
9: 因为临近的端午节，所以说它那个销量平均每天在10000只左右，在端午节的最后3天，这个销量可能还要再翻倍，达到20000多只左右。
1: 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沈大成则用浓郁的粽叶香气吸引了一众外国游客打卡品尝。工作人员表示，为了满足游客们的需求，他们特意选出了两款明星特色产品，让游客们可以一边逛街一边品尝新鲜出炉的粽子。
10: 现在人家都看到黑毛猪上市了，都过来采购了呀，一天的跑量都要2000-3000的吧。
1: 今年端午节相较去年晚了20天，但是粽子的上市时间却差不多。工作人员预计，今年的粽子销量将比去年有所提升。记者走访了多个传统老字号粽子品牌，看到今年粽子价格与去年持平。
2: 连日来，上海气温走高，空气闷热潮湿，进入加白乙集中纷飞季。在路灯下，沿街商铺、居民小区随处可见成群的白蚁围着光源飞舞。专家提醒市民，如果在家中发现白蚁，不必恐慌，少量的可自行处理。如果发现蚁巢，要及时联系有资质的白蚁防治企业。请听报道。
11: 家住静安区延平路123弄的居民吴阿姨与白蚁斗争已有3年之久，每当闷热的夏季就苦不堪言。前几天一大波白蚁突然从家里飞了出来，吴阿姨回忆起来依旧惊魂未定。
12: 今年嘛，蚂蚁飞出来了，飞了很厉害很厉害，就像飞絮一样的，那也是涌喷，或者有整齐上面整。23年的时候呢，发觉这个橱柜有小白虫出来，反正我们看见嘛，就用杀虫剂杀一杀，结果呢一摔门一开，门掉下来了，谁是个怂。
11: 记者跟随白蚁防治人员走进厨房，掀开橱柜，水槽下方的木质柜体内部已经被白蚁大面积蛀空，木头已经酥脆，在门框夹层里也发现了灰褐色的蚁露，无数细小虫体藏匿其中。上海盛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邱静平说，吴阿姨家虫害反复难治，可能与自行喷药消杀有关。
13: 业主进行了多次的自行灭治，那么确确实实是破坏了白蚁的一些生存环境。白蚁应该是说被打散了，原先是一处的，经过这么多轮的灭治，有可能会分家了。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思路是采用防治结合的思路，药剂法。
11: 专家表示，家白蚁繁殖能力强，常规杀虫剂无法有效灭杀，反而刺鼻的药剂会惊扰 扰蚁群，导致白蚁四处筑巢，进一步扩大受害范围。如果市民在家中发现零星的飞入白蚁，也无需恐慌，可以进行一系列居家应急处置。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白蚁专委会秘书长周敏荣指招：
14: 少量的怎么处理？开个灯，下面放盆水，因为白蚁有趋光性，飞到灯下面，然后它就往这个水里掉。如果家里有电蚊拍的，打蚊子一样把它打下来。还有一种就是吸尘器接进去，开水烫一下。
11: 如果白蚁是从自家墙体、木家具内部源源不断飞出，说明屋内已有蚁巢，必须联系白蚁防治企业上门勘查。上海每个区都有白蚁防治企业，市民可以就近选择。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白蚁防治科副科长金一敏介绍，五月下旬已出现白蚁首轮小规模分飞，现阶段仍处于出飞爬坡上升期。本市白蚁防治的正规求助途径有四种，分别是随身办、上海物业小程序、12345市民热线或96211物业服务热线，以及上海住宅物业网的白蚁防治栏目进行查询。
15: 大家可以通过随身办小程序搜索白蚁防治企业，或者登录我们上海物业小程序白蚁防治专栏，这里面呢就是由我们白蚁防治专委会59家在会企业。
1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16: 大城无小事，
1: 民生一网通，
16: 听众热线，
1: 关注你的关注。本台海播热线节目日前接到奉贤南桥镇新建中路644弄的居民赵先生来电反映，家门口网红打卡点沈家花园凭借玻璃屋顶打造别致景观，可玻璃反光却直射居民家中，造成强光困扰，多次投诉未果。媒体报道后，奉贤区文旅局迅速响应，实地踏勘，并敲定整改方案。请听报道。
17: 沈家花园坐落于奉贤区南桥镇核心路段，两年前园区更新改造，晶莹通透的玻璃屋顶让园区颜值大幅提升，可这份美景红利却成了对面居民的生活负担。赵先生说，
18: 在我马路的对面改造了3栋3层的这种小房子，它的顶部屋顶全部是用玻璃的，我们这栋楼所有的居民都有反光的，比如说我这边是11点钟，那么我邻居可能10点钟，或者再隔壁一个楼道或者是9点钟，是这样的。
17: 从赵先生家中向外望去，沈家花园建筑玻璃屋顶反射的光斑聚焦集中，虽面积不大，却光线刺眼，明晃夺目，就像一个小太阳。节目接通奉贤区文旅局文博管理科朱女士，她一直强调项目合规，市消保委公寓律师陈红春仔细追问细节。
19: 它的这个玻璃面积其实都是很小的，但是时间实际上是很短的，我估计半个小时都肯定不一定到。
20: 问题是建筑的屋顶给赵先生呢造成不适，你作为使用单位也好，管理单位也好，或者之前的建设单位，就要拿出法律依据，就应该要符合上海市建筑玻璃幕墙管理办法，符合民法典293条采光日照的规定。
19: 符合的，我们是按照国家玻璃幕墙相关规定，请专业设计院做过全年多时段光线模拟测算的。
21: 我也提供解决方案，那个阳台上能不能装个窗帘或者什么，这窗帘的费用我们来负担也可以。
22: 按照民法典的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他要遵守的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
19: 不是全年的，而且这几天当中也只有10几分钟，
18: 至少一个小时以上，一到两个小时。
17: 一边是居民真实可感的反射强光，另一边是主管部门坚持认为的项目合规，双方好像都很委屈。市消保委公寓律师陈红春认为，行政审批合规不能豁免民事侵权责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3月12号通过，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门设立了光污染防治章节，为光污染的界定标准、监管职责等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19: 你如果要判定为光污染，也要拿出相应的证据来，或者是要相关权威机构的判定说这是光污染。
20: 3月12号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门设立了一章叫《光污染防治章节》，说明国家对光污染给人造成的损害是引起了非常大的重视。
22: 环境法典我看它当中有明确规定，广告牌、广告灯、灯箱、立面、道路、体育场、施工场地等等等等等等，要按照国家规定的合理设计、
20: 对
22: 安装，必须要定期的维护保养，要采取有效措施，
20: 对
22: 防止。减轻光污染，还有规定的话是建筑物构筑物外表采用玻璃幕墙等建筑材料的，要符合国家规定，合理设计和选材，防止减轻光污染。
19: 我们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22: 老百姓的光污染是 明明白白硬生生的在，行政审批的合理性到底能不能豁免他的民事侵权责任？
20: 不能，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是不能的。
22: 解决反光问题的话，怎么样是成本低、见效快，而且合理合法？
17: 节目播出当天下午，奉贤区文旅局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踏勘研判，最终确定采取玻璃贴膜方案削弱镜面反光，将委托专业施工单位具体实施，计划在1到2周内落地完工。赵先生的困扰终于有解了。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昨天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十载六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三人当场死亡，三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5: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6: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陈志伟。我们所研究的水稻花药小孢子单倍体育种技术，以水稻花粉为培育材料，利用仅含副本单套染色体的小孢子，通过诱导胚胎发育，基因自发加倍，快速获得纯合稳定种苗，将育种周期从传统育种所需的8到10年大幅压缩至2到3年。
5: 水稻花药小孢子单倍体育种技术推动水稻育种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为优质水稻良种快速落地推广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23: AI 能力调用，快来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助你便捷开拓 AI 新领域，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升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选取使用，统一计费。马上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免费领取2500万 tokens， 额度点限量4000份，手慢无，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24: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礼有缘足，雪冰粽、雪龙粽，冰凉好礼更出众，冰淇淋粽传心意，聚会分享乐融融，冰凉出众，缘足雪龙粽。
25: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带您与专家名医面对面，不跑医院，在家门口轻松获得专业的健康指导，健康生活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9。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国防军当天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昨晚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到10号前后就能签署。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处于戒备状态。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另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与战事初期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
1: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昨天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哈马斯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该组织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在以色列占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无从谈起。
2: 欧洲外交官员当地时间6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
1: 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韩联社报道指出，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NBA 总决赛第3场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举行，纽约尼克斯队主场迎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现场观看本场比赛，届时场馆周边道路将封闭。美国特勤局呼吁球迷提前至少2个小时到达场馆，现场人员将接受严格安全检查，禁止带包入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法网男单决赛落下帷幕，兹维列夫以3-2击败科伯利，夺得本届法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生涯首座大满贯冠军。
24: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上海2021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试点，截至2025年底，改造户数共计11031户。许多老年市民的居家环境因此焕然一新。不过近期一些市民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自己遇到申请适老化改造后无法更换服务商。此外，一些市民还遇到工程质量差、售后服务难寻等问题。解放日报载文指出，现行的流程是先申请后评估，合理的逻辑应是先评估后申请，这样既能避免无效沟通，也能让改造真正贴合老年居民的实际需求。针对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应做好前端，提供平台，制定标准，补贴评估费用，企业做好中后端，施工、质保、售后服务，居民则承担合理的费用并享受服务。申请协议和施工合同要写清3方责任边界，售后服务则按照相关市场规则进行。
2: 骑行3公里花费约7元，已经接近打车的价格。扫码开锁时，增值服务被默认勾选。买了骑行卡，取消自动续费的入口却藏得深。曾经1元钱解决最后1公里的共享单车，如今越来越让人骑不起了。经济日报的文章指出，共享单车是重资产行业，制造成本、运维费用逐年攀升，合理涨价背后有商业逻辑支撑，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行业增长明显放缓，市场格局相对固化。当蛋糕不再变大，企业只能在存量市场里贴身肉搏。 破局之道，首先在企业自身。共享单车要想不丢掉市场，就不能丢掉服务。与其在价格上反复试探，不如在服务上真正用心。监管加码同样不可或缺，针对违规超量投放、强制搭售、价格不透明等乱象，监管部门要依法查处，让服务好的企业获得更多市场空间。
1: 步入六月，在云南边陲金平县马鞍底乡的一处山谷里，从五月上旬开始的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蝴蝶大爆发奇观仍在上演。今年见环蝶羽化高峰期从5月25号持续至6月10号，营盘山林区观测点为主。

0: 要爆发点，单点爆发量突破1亿只，最终羽化成蝶的种群规模将达到1.5亿只。1.5亿只蝴蝶为何同时扇动翅膀？文汇报援引研究人员的话说，剑环蝶繁殖能力极强，每只雌蝶单次产卵可达80至120粒，初孵幼虫整个夏季少食慢长，入冬后进入休眠，蛰伏至来年春天幼虫苏醒，疯狂啃食竹叶，快速生长。五月，无数蝶蛹同步挣破外壳羽化而出。由于幼虫经历月夏、月冬两次休眠，所有个体的发育进度被自然拉齐，羽化窗口被压缩至短短1周左右。且今年恰逢大年，才有了蝴蝶大爆发的奇景。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1: 大凌后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正在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凌后湾深化校地协同，建立全天候校区合作机制。上海交大大凌后湾专项办主任盛新军，
3: 上海交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正持续开展基础研究攻关，深度融入大凌后湾建设全局，
1: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凌后湾高质量孵化器负责人刘毅毅，
4: 通过构建一核三基地多平台的高质量孵化体系，全力打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大凌后湾集团党委副书记倪月婷，
5: 集团将持续整合海内外高校的科研成果、产业基金、区域载体等核心资源，打造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坚持做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时期的服务支撑，成为他最值得信赖的发展合伙人，全力推动硬科技创业企业加速的跑起来。
1: 在大凌后湾创造未来，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6: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左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于欣，曾带领团队创作动画，夺得法国戛纳电视节全球冠军。松江的影视产业生态和园区支持政策，让我和团队安心扎根10几年，尽情发挥创意，将 AI 技术应用于内容创作，实现国产原创内容扬帆出海。荣央松江，圆梦新城，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7: 北京时间8点整，
1: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8: 我是蓝心。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首先来关注天气。
8: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良，后天轻度污染。
0: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是从中环共和立交到沿东立交之间有一段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江苏路的下匝道目前是黄色拥挤状态。在中环内圈的沪嘉立交入口到军工路隧道，外圈的上南路下匝道到金科路下匝道目前都是黄色